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边树森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

0: 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太行山韵，呼吐乡音，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弦索腔。自石家庄丝弦剧种诞生以来，就以古朴、苍劲、粗犷、豪放的演唱风格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在丝弦历史上，曾涌现出郑鼎红、刘奎显、怀陆红、王振全、平山红、封广庭、赵州红、何凤祥，以及将丝弦艺术推向鼎盛的王咏春、刘艳芳等一大批优秀表演艺术家。前辈们艰苦朴素、奋发向上的精神给边树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造就了他爱岗敬业、勤学苦练、潜心钻研的优良品性。最值得世人瞩目的是他在唱腔继承以及发展上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得专家及同行的赞赏，在观众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是丝弦剧种新中国成立后艺术人才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石家庄丝弦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国家一级演员。

黑夜里，于是三思而后想，要执法严，为官清，为国家。

0: 1940年农历腊月初四，河北藁城县丘头村边老垒的北屋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哭声。这个出生婴儿就是日后成为丝弦表演艺术家的边树森，他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1956年8月，边树森在偶然发现石家庄某剧场门口贴着一张丝弦培训班的招生广告，这张偶然看到的广告竟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当时他心想，学成了王咏春，既能养家糊口，也能给父母增添光彩。于是在征得父母同意后便去考试，谁知一下就考中了。他怀着当个名演员的梦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培训班的学员中属他年龄最大，他不会武功，腰腿发硬，嗓子不好又不识谱，别人都开始排戏了，他却没能排上。好不容易排了一出夜宿花亭，他唱小声，可偏偏又赶上了倒仓，没了嗓。培训班有一位领导看他人很老实，能吃苦，就决定把他推荐到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去跑跑龙套，干干杂活。1960年，石家庄市成立少年丝弦剧团，他欣然前往却没能选上，这让他再次感到失望。但他知道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的道理，那就只能走勤学苦练这条路了。于是他清晨顶着星星起床，跑几里路到当时还十分荒凉的南窑坑练嗓，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人家说他腰腿不活，他就经常用铁砖压腿，在房梁拴绳子吊腿，这样坚持了几年，腰腿也活了，嗓子也好了，丝弦甩腔时用二音翻上去的高八度也没问题了。领导看他勤奋努力，又送他到省歌舞剧院、省梆子剧院去学习，在不同的艺术团体间辗转，边树森孜孜不倦地吸吮着前辈的营养。他从罗寒梅老师那里学会咽音发声、运气换气的科学方法，有着这些基本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小声，他又学虚声、老声，又如饥似渴地学习前辈名演员刘奎显、何凤祥、王振全、封广庭、王咏春的唱腔。他经过反复苦练，学会了滚堂甩发、耍软口、耍冒翅等戏曲的高难技巧。接着他学了丝弦的传统剧目《白罗山》《白蛇传》《空印河》，他唱的这几出戏里的小生都是主要角色。领导看他能唱，接着又专门给他排演的移植剧目《李天宝吊孝》，又叫做《李天宝娶亲》，这是一出小生唱功的重头戏。边树森在首演时效果很不错，年迈的母亲率领全家来看他的演出，他也以精深的演技博得了老师和观众的赞赏。
1: 凤姐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凤姐领前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要吃。

移植排演李天宝吊孝时，边树森在认真分析人物性格的基础上，根据丝弦剧种的演唱特点，吸取兄弟剧种的声腔素材，围绕哭灵一场长达100多句的唱词的核心唱段进行改革。这是一段李天宝在灵堂祭奠妻子、回忆往事的抒情唱段，用的是丝弦戏中常用的官调、乐调以及二板、三板、甩板、赶板等调式与多种板式。人物此刻的回忆是沉痛的，又是温馨的，悲伤之中掺杂着一些美好的向往和失之交臂的苦涩，因此要求音乐和唱腔要深沉厚重，情声和谐。这些情感内涵如果仅靠丝弦传统的粗犷豪放、大跌大荡粗线条的唱法，只能是浅层次的表达，很难把李天宝在灵前对凤姐的思念和爱恋心情细致地表现出来。在这段唱中，边树森吸收老前辈平山红、风广亭缠绵悱恻、迂回婉转的演唱风格，并在其中融入王咏春先生柔中有刚的演唱技巧，又不失缠绵细腻，将唱腔处理得跌宕有致、荡气回肠，观众的情绪又不断被推向高潮，给人以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的悲情。边先生在《三艘太白府》当中又有同样精深的演绎。

猪。枪声细，枪响，影子扣，我听

到凡我妻呀、啊，龙桥城中啊刘化兵，堂堂的国舅爷，还有你。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边树森的艺术生涯。边树森的唱腔自成一体，被戏迷们称为边派，并且被广大丝弦爱好者传唱。边树森也成为观众最喜爱的丝弦演员之一。边树森研究唱腔技艺经历了20多个春秋。在边树森30岁那一年，他偶然间读到了著名京剧演员张云溪谈悟性的文章，从中悟到了唱戏首先要在唱上下功夫的道理。比如京剧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虽然都唱的是京剧，但各具特色，都能自成一派。因此边树森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吸收了前辈艺人的唱腔技巧，又学唱京剧、豫剧、评剧、晋剧、川剧、粤调、河北梆子以及流行歌曲等等，学习兄弟剧种的旋律韵味，并试着把这些旋律嫁接到丝弦的唱腔之中。因此他的唱腔既继承了丝弦的传统唱法，又丰富了丝弦的唱腔，形成了编派唱腔的独特风格。

编派唱腔的特色是以柔为主，刚柔相济，一声传情，以情代声，声情并茂，相映成辉，因而能独树一帜，使许多观众到了迷恋的程度。有一次，他在鹿泉市东郊村唱《李天宝吊孝》，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观众无奈散去。后来风停雨住，观众又二次涌来，非看边树森的《李天宝吊孝》不可，他只好重新登台演至深夜两点，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在平山汇口村演出时，临县一个教师步行二十多里专门来看他的戏。边树森的唱腔之所以能使广大观众迷恋，首先是他自身能够走进迷恋之中。他为了学习研究唱腔，1978年就全家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录音机，他整天录唱听唱，如痴如醉哼着唱腔回家。有时走神，住在三楼却上了四楼去敲别人家的

八国宝，柔球本曲词三百担三，三六门中心包大千。

1995年，边树森参加首届全国中老年戏曲汇演大奖赛，参赛序幕是金殿札子选段，他以激昂悲壮起伏跌宕的唱功荣获牡丹奖一等奖，受到专家及同行的一致好评。这是他将近40年心血和汗水的结晶，是他对于丝弦艺术孜孜不倦追求和实践的结果。边树森先生的唱腔广为流传，被一些专业演员及大批丝弦爱好者引为典范。世雅何须大，有舍自然香，边树森为丝弦艺术的普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边树森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了，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卖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3: 对呀，
2: 这一块钱呢？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3: 八毛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啊，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一个。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儿，怎么了？爷们
5: 儿，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嗯，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
1: 来、哎、来，
2: 怎么了？
0: 猜
1: 啊，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呢、啊、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
3: 呀、
2: 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

0: 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演员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样吧，
1: 这气氛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
0: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黄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了，
0: 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

0: 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0: 我能唱。
4: 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嗯，
2: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
3: 嗯，
2: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
3: 嗯，
2: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2: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3: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3: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

0: 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哎呀，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的表现改革的意思。
2: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2: 啊？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2: 傻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3: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啊。
2: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见。

0: 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提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李维康和耿其昌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做工》选段，京剧《李清照》当中的《语意雅妙文思快》选段，和京剧《宝莲灯》当中的《绝色天香芙蓉面》选段。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那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京剧《未央宫》。
1: 张东，我又想起被故人来了啊，但不知哪辈故人。
2: 这
1: 相公。

0: 听众朋友，姓名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石家庄正定县东白庄村村北的铁棚呢，演出河北梆子。今天下午3点是四郎探母，晚上7点半珊瑚传。石家庄井陉县文化中心报告厅今天下午3点演出晋剧攀阳颂，晚上8点呢在全民健身中心会演出晋剧火焚功臣。邢台信都区黔南峪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四，邢台沙河市柴村演出豫剧唱到这周五。邯郸永年区明官镇魏庄村今天演出豫剧，邯郸丛台区西鸭池村和邯郸永年的周村西街玉皇庙大舞台今天呢还有明天啊都有豫剧的演出。邯郸永年区段庄村和邯郸基泽县的南赵寨村都有豫剧的演出，会唱到这周四。同样呢在邯郸丛台区的四流故村演出平调，会唱到这周六。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的名家名段啊，我们邀您听世间真情，品百态人生。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1958年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毕业之后呢，进入了中国京剧院。他突破了京剧流派和行当的界限，尤其在京剧声腔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清丽脱俗的艺术风格。除此之外呢，他是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梅兰芳金奖、金唱片奖、中国文联世纪之星称号等等一大串荣誉的获得者。没错，他就是李维康。对于戏迷而言啊，看戏呢是既看且听，而李维康的魅力是不光戏好看，唱得更耐听。这固然和他的金嗓子有关，但他融情余生的演唱卓而不群，而又韵味十足，得到老戏迷的首肯，并且赢得了不少年轻人的青睐。因而呢，李维康的魅力首先在于他不拘于一门一派的心。那接下来呢，伴着一段京歌《梨园梅韵》，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李维康纯美的音韵。

一段梨园梅韵，细腻柔美的音韵直抵人心。李维康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呢，离不开他家庭的熏陶。李维康表面上温柔文静，骨子里啊却很刚强，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倔强劲儿。16岁那年，一个斯文清秀的形影进入了李维康的眼帘，同窗学友耿其昌开始走进他的天地，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校期间，李维康几乎每一出戏都是和耿其昌同台，彼此呢以唱取胜，以情动人，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他俩成为京剧星空当中一双闪亮的新星，于是呢由友情转为恋情，一切顺理成章。他们两个性格都内向，一个端庄稳重，一个不苟言笑。两个人呢，不曾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也不曾在公开场合呢眉目传情，只是深深的默契，暗暗的相许，十足的东方古典型的恋人。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段他俩搭档合唱的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做工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合作的一段《四郎探母》当中的做工选段。这对梨园伉俪他们呢是戏校的同学，艺术上啊可谓珠联璧合，而生活当中也是一对模范夫妻。他们同年生，同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同年毕业，又曾经同在中国京剧院就职。在同样的舞台上，他们一生一旦很难得的用着同样的调门。几十年来，夫妻二人一直是如影相随，患难与共。他们敢于创新，打破京剧很多程式化的东西，为喜爱他们的广大观众奉献了一出出的好戏，也传送出了一段举案齐眉的佳话。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由二人合作演唱的京剧《李清照》当中的选段《语意雅妙，文思快》。
1: 夫人，我看你万春为啼日红。

0: 做完了，好快呀，待我看来。但当春光寒食天，
1: 雨露沉睡鸟残烟，
0: 梦回山珍映花片，
1: 寒夜未来人斗草，
0: 将了一个留声念，
1: 黄昏

0: 这茶不凉啊，
1: 这茶呢
0: 干了
1: 啊。
0: 哎呀夫人，我中了你的计了啊。
1: 原是杨丽英才哟。

0: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这对恩爱夫妻演唱的一段李清照当中的选段，语意雅妙，文思快。数十年的执着追求和辛勤的耕耘，李维康呢已经逐渐在京剧舞台上树立了自己的表演地位。严格的说呀，他并没有简单的继承某个流派，但是他的表演呢却融梅、寻、章等等各派所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李维康台风大气，嗓音亮丽，表演生动，进而奠定了他在当今京剧界的地位。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合作演唱的京剧《宝莲灯》当中的选段《绝色天香芙蓉面》。
1: 弟妹心，敢把状元卖，弟忧虑不便，偷日换天。你们可知十年寒窗磨天眼，都怨你只靠我官啊？为何容貌温扁，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梨园欢乐会。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辕门斩子，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辕门斩子当中的带乌纱选段。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曲剧卷席头，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海莲池演唱的选段《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

0: 来自鹿泉的梁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捉放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谭鑫培演唱的《捉放曹》的选段《一轮明月照窗下》。
1: 好，各位

转头。

Thank you.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来听一段评剧《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哭灵选段，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1点了。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0: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5: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5: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

0: 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

0: 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

0: 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5: 真
6: 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9: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来来，你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

0: 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
2: 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
2: 月琴姨，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嗯
1: 嗯，好。
4: 姨。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
2: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嗨，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
2: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 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哎，好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
2: 好孩子。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2: 哎呦。

0: 也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 叔阿姨，新年快乐。
2: 叔阿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4: 哎哎，
5: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秦三门，
2: 我是郑车明，
3: 我是吴宇良，
2: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4: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这边养的滋味，谁知晓？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

儿担心，我怕这浑身心不乱，儿子我老不长，把老爹来做。

0: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首先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文化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是一条生生不息的血脉。雄安新区以守正创新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让乡土民俗、非遗技艺和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主播华三农，我们将说一说雄安新区火起来的传统文化。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第14篇，由广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披山向海的人》。接下来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压紧压实责任，抓细抓实措施，强化预警响应和防灾抗灾，最大程度减轻农业灾害损失。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充分利用广播、手机、网络等媒体，及早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宣传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各地要做好种子、种苗、化肥、农药以及饲草料、消毒剂等物资准备，确保满足救灾需要。今年的三伏天将于明天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为什么有长有短呢？中国天文学学会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表示，每年呢，自夏至日起第三个庚日开始初伏，立秋日起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但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提示大家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尤其对于参与农业生产或者露天工作的朋友，需谨防高温高湿导致的中暑。正定的蟠桃已经成熟，正是采摘和品尝的最佳时节。其中中油蟠7号在7月20日前后将大量上市，黄金蜜蟠品种呢，集中上市时间是7月10日至8月10日。杜固镇前轩村的百亩蟠桃种植基地内，一棵棵蟠桃树枝叶繁茂，圆润饱满的蟠桃尽显优良果品的特性。果农们穿梭在桃林间，娴熟地挑选采摘，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正定蟠桃依托当地沙壤土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糖分积累充分，成为很多人夏日不可错过的美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共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位列其中。在雄安新区，闲置的坑塘也能够被合理的利用。大塘雄县七间房 6MW 坑塘水面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将光伏组件牢牢地安装在了坑塘上，发电的同时呢，也提升了周边环境，让光伏和生态环境治理成为现实。接下来来听报道。
2: 在雄安新区，闲置坑塘也能当光伏发电站，上万块光伏组件被安装到了坑塘上，让光伏加生态环境治理成为现实。
3: 大塘雄县七间房的6道瓦坑塘水面光伏项目啊，

0: 是大唐集团在雄安新区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是目前雄安新区呢唯一的一个地面光伏项目，也是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这个项目采用光伏加生态治理的模式啊，利用闲置的这个坑塘来建设水面丰富式的一个项目。
1: 在坑塘铺设光伏组件，发电的同时，还能把闲置的坑塘变为人们休闲娱乐的绿色公园，让生态向好，百姓受益。
2: 这项目落地以后呢，对咱们青岩房乡的和美乡村的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咱们这个项目建设中，包括现在后期的维护过程中，给咱们村的老百姓提供了较多的就业的机会。通过咱们项目的落地，现在已经带动了咱们雄安很多的能源的央企，然后积极投身这个坑塘加光伏的治理中来。然后也是通过这种项目的开发与谋划呢，给下一步咱们白洋淀的综合治理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0: 下一步啊，大唐雄安公司将以此项目为样板，深入总结和探索新能源的发展模式，合理利用各类用地资源和建筑地面，探索打造一批光伏家的示范项目。
3: 为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今年我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此次招募通过网络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免交报名费。考生可在7月13日9时至7月20日17时，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审核截止时间为7月21日12时，全省共设14个考区，统一笔试，笔试时间为8月1日9时至11时。以上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4: 三农词条，青饲料是富含叶绿素的植物性饲料，包括各种牧草、青饲作物、叶草类饲料、枝叶和水生饲料。其中，青饲作物主要指叶菜类、块根茎类和高产栽培牧草，如青翼玉米、苦荚菜、甘蓝、牛皮菜、猪苋菜和小白菜等。青饲料含有家畜所需的多种营养物质，消化率高，所含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较高，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丰富。青饲料能为草食家畜常年提供均衡营养，对其正常生长和繁殖有重要意义。青饲料来源广，成本低，采集方便，加工简单，所含养分比较全面，单位家畜与反刍家畜均能利用。青饲料供应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饲料来源状况、家畜类别和饲养要求进行合理安排。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文化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是一条生生不息的血脉。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雄创面艺花嬷嬷门店里，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面塑这门承载着雄安乡土记忆的老手艺，正以全新姿态走进大众生活。店铮箱里的热气和香味儿。

顺着门缝往外钻。雄安新区王家营村花嬷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侯京正弯着腰往礼盒里码福袋嬷嬷，旁边面捏的金元宝上啊卧着一匹枣红小马，鬃毛捏成了祥云卷。侯京正说，花嬷嬷跟蒸馒头可不一样，得先造型再醒发，否则时间一长面就不白了。店里的冰柜里货品摆得满满当当，葫芦挤着元宝，石榴挨着鱼，红的红，黄的黄，凑近一看啊，就能发现这颜色并不是染的。侯京正说，花嬷嬷从不加色素，都是用蔬菜水果汁儿调制的，黄色的用的是老南瓜汁儿，绿色用菠菜汁儿，红色呢用甜菜根的汁水，粉色用的是仙人掌的果粉。嬷嬷的保鲜靠的是真空清抽，客户收到之后蒸5分钟，跟新出锅的是一样的。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侯京正他们不断地在花嬷嬷制作过程当中融入了雄安的专属元素。比如在2022年雄安马拉松期间，他呢就首次创作了3厘米大小的青头前鸭的面塑，受到来自全国各地跑友的青睐。青头前鸭被称为是鸟中大熊猫，它对栖息环境的水质要求极为苛刻。青头前鸭能够在雄安安家，那是白洋淀生态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除了青头前鸭，像荷花、雄安地标建筑，包括卡通 IP 小熊小安等等，这些元素也都陆续的被揉进了面团。耳濡目染之下，侯京正10岁的女儿也爱上了这门手艺，常常安静地跟着父亲捏制小鱼、小葫芦啊等等一些面塑造型。非遗传承就这样在家庭当中悄然延续，也在薪火相传当中焕发出了时代光彩。

0: 唰的一声，沉肩坠肘，五指如鹰爪般骤然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鹰爪翻子拳的舞者辗转腾挪，引来了台下观众的一片喝彩。在今年的雄安雄州文化艺术节期间，来自全国的十支鹰爪翻子拳代表队、十余名全国武术名家以及雄安本地的武术名家齐聚一堂，以拳会友，共同呈现了一场非遗和武术共舞、传统与时代共鸣的武林盛宴。鹰爪翻子拳，这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招一式那都凝聚着中华武学的智慧。百年前，雄县人陈子正将翻子拳以及粤式散手融会贯通，就创编成了鹰爪翻子拳，如今呢已经传承至了第五代。第四代传承人陈贵学说这个鹰爪翻子拳早已经走出国门了，在希腊、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广泛传播，当然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了解中国武术，爱上中国武术。从民俗手艺到各类非遗，雄安新区以多元路径推动传统文化潮出圈。他们强化非遗保护传承，聚焦分散化展示、沉浸式体验，持续拓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进商圈等多元场景，打造提升雄安郊野公园内的水乡非遗馆，还有金河八卦馆、武术馆等等多个非遗体验点位，构建起了可看可玩可购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同时呢，组织举办京津冀的非遗联展、雄安非遗大会，创新开展了暑期非遗奇遇秀这样的一个非遗集市啊，还有就是非遗展演等等很多特色的活动，包括新编古乐短剧《春耕礼赞》，通过沉浸式的演绎和互动体验结合，激发文化消费潜力，推动非遗在活态传承当中实现价值转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如今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真正的是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惠民利民、多元融合的发展之路，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传统文化正以崭新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就说这些，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正在播出。
1: 爷爷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五百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三十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3: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不休。
6: 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5: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9: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9: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广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披山向海的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世纪大运河，北连西江，南接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承载着广西千年向海梦，更托举着中国西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时代愿景。在运河三大关键枢纽工地上，有一对特殊的战友，他们是同乡、同窗、同事，更是入党介绍人与发展对象。从校园到工程建设一线，他们以党员初心，用匠心担当，书写了披山向海的奋斗故事。
3: 2026年6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工程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站在巨型的船闸前，马道枢

0: 枢纽项目负责人陆冠珍看着站在身边的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问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一句话。
1: 当时之所以我敢把你派到码头来，正由于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你的党性的修养，看到你的正式意识，看到你的责任心，还有使命感，一系列我们优秀党员具备的这个品质。
2: 非常感谢潘总对我的认可，我有信心把最后的港站好，也有信心把码头最后的通航顺利实现，平陆运河的通航做好第一关，我有这个信心。
0: 一句托付，一句承诺，这份信任和默契是他们20多年一路同行彼此成就的最好见证。这份情谊的起点要追溯到2005年的大学校园。陆冠珍
2: 刚入大学就开始认识的，他也比我早一年去学校，结果通过老乡的介绍就认识了。他也善于交谈，很热情的帮助的那种，但是对他的印象特别深。
0: 志同道合的两个年轻人毕业后先后回到广西，机缘巧合下又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在大学期间入党的陆冠珍没有想到，作为师弟，自己会成为潘建的入党介绍人。
2: 党组织来跟我说，把我作为潘建的一个入党介绍人，作为师弟又作为这工程的晚辈，当时呢我就感觉非常惊讶。
0: 2012年，潘建的党员转正会上，全体党员全票通过。作为入党介绍人，陆冠珍没有慷慨陈词，只赠与潘建一句质朴叮嘱。
2: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这么跟潘建同志说的，我们作为工程人，不管工程大与小，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有一颗匠人之心。
0: 这句叮嘱记在了心里，成了一辈子的初心。多年后，这份初心化作了平陆运河134.2公里河道上攻坚一线里实实在在的奋斗。2022年12月18日，平陆运河整体初步设计获得批复。2023年，36岁的潘建临危受命，出任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码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工程建设。其中码道枢纽作为平陆运河的第一道咽喉，体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险，是全线通航的关键节点。挑选负责人时，潘建毫不犹豫将这一重担交给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陆冠珍。潘建：
1: 码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枢纽，也是体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一个枢纽。他实际上是做事非常认真、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所以说对我来说，我是对他信任，
3: 很放心，
1: 很放心。
0: 陆冠珍：
2: 我是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的。我当时想都没多想，只要他认可我了，我说你放心，我一定守好码道。
0: 码道枢纽建设中，面对复杂地质、超高边坡、大体积混凝土温控、世界首创蝶形省水船闸、高精度输水廊道等一系列无潜力、高难度、世界级工程技术难题，潘建和陆冠珍带领团队以极致匠心，把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落实到每一毫米、每一道工序。潘建至今还记得，在关乎船闸安全与寿命的输水廊道建设中，团队决心把廊道平整度从行业通用标准10毫米提升至8毫米。看似仅有2毫米的差距，背后却是数倍的付出，也一举刷新了内河航运工程的品质新高度。
1: 实际上别看这2毫米的提升，对整体现场施工控制来说还是提了非常高的要求，应该是几何倍的一个难度的这个增加。但是我们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因为它提高的之后，它对整个今后船闸的运行会带来更好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难。
0: 项目建设以来，平陆运河已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内河运河土石方工程，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潘建：
1: 在平运河。

0: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党员的担当啊，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把工位搬到了工地，把难题扛在肩上，把责任落到实处。
1: 正是这份精益求精、务实担当的作风，让潘健成为了身边同事公认的标杆榜样。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负责人何家俭这样评价他：
2: 潘总是分管我们三个枢纽，这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说就是我们做事的话，不要我认为，大家要讨论好，多听取人家的意见。这句话对我受益比较大。潘总专业上的话就比较强，组织能力也比较强，有担当，这都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目前潘建所在的平陆运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50多名员工里有90多名党员，鲜红的党旗始终在攻坚一线高高飘扬。90后工程师钟广达正是在潘建等党员前辈的感召下，去年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3: 我来到平陆运河之后，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急难群众，身边的党员总是身先士卒，这让我就是非常受到触动。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真的头发没那么少的啊。像我们潘总就是可以就是以身作则做到这点。主要的节假日、大的节点，基本上呢都在工地。他是去年老婆刚刚生了个小孩，但是他也在家可能一两天，他又回来上班。这个态度啊，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
1: 2026年5月。潘建入选大国工匠候选人，成为广西水运工程领域的标杆。一路走来，从水运工程的技术人员到成为国家重大工程中勇挑重担的中坚力量，陆冠珍和潘建两人在并肩奋斗的道路上互相促进，不断精进自我。陆冠珍：
4: 这么一个优秀的同志一直在提升的话，其实说实话，就我作为入党介绍人，我觉得如果我太差了会拖了后腿，内心还是有压力，也是非常激励着我前进，也是我前进的一个动力。
1: 潘建：
0: 实际上就是在整个一路走来，我们都是相互扶持，并肩作战啊，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啊，相互提高。
1: 今年9月，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开辟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新通道，大大缩小运输成本，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近2万建设者的心愿即将达成。潘建：
0: 平陆建成之后，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啊，就是河里有水，水里有船，船里有货，百舸争流这么一个场面。看到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几年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啊，都值得。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活着。
6: 听众朋友，今天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将为您播出《风尘侠义图》这部评书，欢迎您继续锁定。
7: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9: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0: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8: 妈，我想你了。
9: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10: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翠云公主和侠女蒋赛花结成干姐妹，翠云才说出自己的身世。原来翠云公主啊，真名叫于翠萍，她的父亲叫于奢，和常王爷是知己的朋友，两个人同时征西，在军中两个老人做主，将于翠萍许给长吉长鹏英。后来呢，于翠萍回到国内，于翠萍的师父和宁王好，特别是他和冯道清、冯道德，他们是个门户的，所以把翠萍留在身旁收为义女。就这样，于翠萍就当上了翠云公主。不久他的哥哥来了，他哥哥于化霄都以为啊他战死了，没成想他太滑了，临阵脱逃，跑回来之后他就入了三清门了，拜冯道清、冯道德为师。冯道清、冯道德跟宁王好，自然就把余化娇也领到这儿，兄妹见面。翠萍气坏了，哥哥呀，你不是我们余家人，我和我父亲都在疆场，你跑了，你活了，现在爹爹没了，就剩小妹了，你有脸见我吗？余化娇当时也脸红，妹妹没有办法呀，我不跑怎么办？不跑就得死啊，咱老余家就得挖苗断后。哎，我对不起爹也对不起你，可不管怎么地，咱们兄妹还有见面之日，如果我死在沙场，妹妹你不觉得孤单吗？再说了，我死了皇上知道吗？不知道。可是哥哥，你临阵脱逃可有死罪呀？嗨，我不回京城了，回京城我犯死罪，我到宁王、永顺王这，我就是功臣。哟，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爷他久想称帝，只是时机没到啊。是啊，正德天子他是个小孩，现在朝中的权不在皇上手，而在宦官刘瑾手里。大明江山呢是风中烛瓦上霜，诸王爷想重振朝纲，如果他扯旗灭了正德，面南背 北在金陵登基坐殿，妹子你是公主，我也是王爷，多好。哥哥你胡说，我不同意。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够跟诸王爷造反。哎呀妹妹， 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咱还不是吃的大明朝俸禄吗？就这么地。还有一个事儿，我父亲已经把我的终身许给长吉了。长吉、长鹏英，哟，他们家犯了灭门之罪啊！长王爷在断肠岭被困可好长时间了，恐怕早就死了，肉都烂了，居家满门也死尽了。你还惦着长吉干嘛呀？长吉听说没死啊，死也好，没死也好。妹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家是王爷，你嫁过去将来是少王妃，他家是反叛，你去干什么去？你跟他东藏西躲吗？嗯，妹妹，咱不干了，干脆我在这儿给你找个好的，王爷对你可不薄啊。你说的什么话？嗨，妹妹，甭管怎么地，反正你不能嫁长吉，不行，我非长吉不嫁。正好不久，这个余化娇啊就到山东去了，就碰见长吉长鹏英了。前文我讲过，他一看这长吉，这小伙子长得这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傲里夺尊的汉子，长得漂亮，人也正，一口宝刀。甭说别人，余化娇看着就跑，他心里嫉妒啊，都是人，我怎么长这模样呢？这么花花脸呢？哎呀，我妹妹要见着长吉，那还不着迷呀？不行，就这么，他回去就给他妹妹一封休书。余翠萍一看，当时如同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怎么，我余翠萍够样啊？我跟长王爷听令在军中，爹爹死了，我闯重围闯了多少次，历经千辛万苦，算活命了。你们居家满门都被杀，我还惦着长吉、长鹏英啊！你不要我呀？你不是人？好，我见面我就杀你，我就把你宰了。所以这余翠萍整天在翠云宫愁眉不展，脾气呀、也不准，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一会儿瞪眼睛，一会儿摔碟子砸盆。这些宫女都知道，她为谁呀？她就是恨长吉无情无义。我为他家一片苦心，我苦思苦守一片真情，没想到付之东流。你等着，我见着他，我就把他剁了。今天宫女们先说话叫他听见了，哟，前面啊，来六个唱凤阳花鼓歌的。哎呦，那女的长得可美了，真美，唱得也好，走，咱们听听。他也跟着去了。前文我不说过吗？那边唱，突然来了一帮宫女儿，实际翠萍姑娘就在那人群当中。一听那边唱《孟姜女千里寻夫》，翠萍心里不好受了。是啊，我何止千里啊，我从断肠岭到京城到金陵，反反复复都够万里了，赶上孟姜女了。可惜呀、那长鹏英还不要我。嗯，他灵机一动，这几个人是山东来的，我早听人说了，长吉长

0: 不得长吉长鹏英不要我呀，我大概长得太丑了。世上漂亮女人太多了，就这么一个卖唱的就主这个皮肤这个美，所以他拿刀动剑的玩命。当蒋赛花唱孟姜女哭倒长城一哭，这女人和女人倒有息息相通的时候，这才结拜干姐妹，跟她说了真情实话。妹妹呀，我呀求你捎个信儿，你不还得回山东吗？到山东之后，你要是能见着那个姓常的，你就说我在这等着呢。啊，姐姐我只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我活是常家人，死是常家魂。我要对得起被困的公爹和屈死婆母。有一天我见着姓常的，我非亲口摸摸他不可。我姓于的，哪点对不起他？为什么无故休了我？你叫他到翠云宫来见我。
1: 哦，
0: 蒋赛花听这话点点头。公主，你的想法，哎呦，太可爱了。他既然休了你，哪能够冒险到翠云宫找你呢？妹妹，姐姐跟你说实话，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他非来不可，这是为什么呢？哼，你不明白。我问你吧，他保的是谁？哦，安院王守仁，对吧？是啊，那王守仁就在我手里呢。这个姓常的找不着王守仁，他给谁当差？他非找不可。那么他的主子在我手，他能不来吗？蒋赛华一听，她的丈夫就在公主手里，这是又惊又喜呀，差点叫出来。幸亏她也经过磨练，总算有点经验，故作惊讶地问：“哟，姐姐，你真会说笑话。那王守仁我可知道啊，是海外天子，晋官大一级，手下能人是很多。刚才你还说呢，不有长吉，又是什么郭云吗？”离这又远，他能到你们金陵吗？再说他怎么能在你这儿呢？哼，你真是江湖艺人，不懂得国家大事，跟你说没用。你呀、啊、你就告诉常鹏英说王守仁在我这儿，他指定得来，就是火坑他也得跳。没错，姐姐，这信儿我能送，可是人家问我你怎么知道大人在翠云宫，谁把大人弄去的？我怎么说呀，就搁我也不信呢。那么大的人，他有那么多的护卫，你怎么能把他弄你这来呢？妹妹，南京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啊，武林高手如云，他们蹿高蹦矮，高来高去，这是日走千家，夜走百户。什么走高楼越大厦，万里山河用足踏，横跳黄河顺跳海，扁担睡觉不嫌窄，这样能人太多了。就到一个王守仁，如囊中取果，反手关文呢、啊、太容易了。哎呦，你越说越糊涂，到底是谁把那王守仁盗走的呢？是个女子啊。女的还有这么大能耐呀、啊？
1: 嗯，
0: 于翠萍点头。妹妹，你别不信，就拿我来说，我就这个本事。不过王大人可不是我盗的。哦，王大人这个女的可挺有名，外号叫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是她从山东济南把王守仁给盗来的。哦，蒋夫人想。果然是这个妖女芭蕉梅，看来郭云估计的不错呀。哎呀，是真是假？妹妹说是真的吗？真的。芭蕉梅怎么到的王守仁？您别着急，几句话我就说清了。前文书我说过，登云山破了之后，郭云在树林里发现麻袋内装着一个半死不活的女人，这个女人倒在衙门写了几个

0: 字就死了。黄守仁为了查清此案，乔装改扮成算卦的，离开了济南，到了景县，住在泰来客栈，在那遇见了拦路虎。拦路虎识破了王守仁的身份之后，把他捆起来吊起来又打死。芭蕉梅就住在那儿，上前求情，他的意思呢，求王守仁跟长吉说说，想以身相许，没成想叫王大人骂了。芭蕉梅恼羞成怒，他和薛家四贼老大薛长混在一起。当长吉长鹏英赶到泰来客栈抓贼的时候，芭蕉梅领着薛长上房，下边什么事儿芭蕉梅看得清清楚楚，直到王守仁和李素贞夫妻相会，然后回济南，他一直跟踪，直到天色将晚，李环寻更下夜，大人和蒋赛花在屋里说话。芭蕉梅怕谁呀、啊？怕长吉，怕郭云，这两个人都在景县，这个鬼女就下手了。有薛长给寻风料哨，他过去用着迷魂药把李环熏倒了，随后到屋里又熏倒了蒋赛花和王守仁，就把王守仁偷出来了，背出来之后交给薛长，这两个人连夜的逃跑，很快就来到没人之处，然后啊，把大人用被包好了放在车上，赶车奔南京。要是有人盘问，就说这是病人，就这么样把他给送到了诸王谷。宁王一看王守仁被抓来了，那可真是如同斗大明珠落在怀里呀、啊！他既恨又爱，因为他知道王守仁到山东就是为了调查他造反的事儿，而且把登君山给灭了，多少担粮食没了，军需器械没了，对他造反是个致命的打击，他能不恨吗？可是当看到王守仁才20岁刚过，五官清秀，文质彬彬，有这么大的胆子从心往外爱他，干嘛劝他投降？王守仁能降吗？不降，不降怎么办？有办法，他就把他给压起来了。这就是芭蕉梅到王守仁的事儿。今天呢，翠云公主告诉蒋赛花，王守仁就在我这。蒋赛花为了证实一下到底是真是假，所以再三逼问。公主啊，你说王守仁在你这儿压在哪儿了？我不信。于翠萍说，妹妹，你认识王守仁吗？
1: 啊，我见过呀。
0: 你什么时候见过？
1: 哦，他一进济南，在十字街我就见过。
0: 那好，我叫你开开眼，反正咱们是姐妹，也没有外人，你看看行。就这样，于翠萍站起来，然后把蒋赛花领到里边的卧室。这个卧室北墙上挂了一幅画，长4尺。宽3尺，画的什么呢？是帝尧出山访贤臣。只见于翠萍讲着话，刷刷刷卷起来了，往上一挂，紧跟着也不知道在墙上碰了什么地方，就听啊哗啦啦一响，这墙突然分为两半，往旁一闪，剩个大窟窿了。哎呦，蒋赛花吓一跳，这干什么呢？紧跟着这个女的，也就是于翠萍，又一伸手，底下嘎楞楞楞楞楞楞唰，上了一张床。这张床扶上了之后，紧跟着往外一窜，就靠墙这一半，里边一半。这张床啊，有无数的钉子，灯光一晃，锃明瓦亮。这钉子都有2寸多长，三楞的尖儿，尖儿冲上。在这床上躺着一个人，蒋赛花一看，这个人呢、啊、浑身浮肿，脸肿的都封喉了，眼睛成了一条缝了，躺那块看样是死了。蒋赛花不看便罢，一看，哎呀的一声，怎么是她丈夫王守仁？她一哎呀，
1: 把于翠萍吓坏，马上把床往里一推，嘎啦的一声，床一进去，哗，往下一下，紧跟着这墙啊，嘎啷啷啷啷，咣，关上。随后他把画又放下。于翠萍一回身，妹妹，你怎么了？刚才你看见这狗官，你叫过什么？你和他有什么瓜藤吗？怎么一见面又这么动情？莫非你和他认识，有交情吗？公主啊，没有没有，小妹是少见多怪，我哪见过这个呀？看他躺在床上肿的那样，是不是死人呐？我一看见死人就害怕，叫了一声姐姐，你摸我的心呐，现在还跳呢，像揣个小兔一样，你摸你摸。哦，原来如此，好吧，算了算了，天不早了，你呀，跟我到外屋睡觉去吧，明天我送你出去，记住了啊，见着姓常的让他快来，省他见不着活口，如果姓常的不来，这个姓王的他就死。就这样，把蒋在华送在外屋睡，于翠萍在里屋。这一夜蒋在华也没睡呀，你合计呢？哦，我的丈夫就在这地下呢，他受罪呢，着急也没用啊。直到次日天光放亮，蒋在华起来，宫女拿过脸盆鹅油一子盒，叫他洗漱已毕，吃完早饭。宫女说，公主啊，王爷说叫你把唱凤阳歌的女子送回殿去，叫到身旁。哎，妹妹，我可告诉你啊，这事儿不许你说，见着长吉你让他快来。哎，蒋赛华有点害怕，这才出了翠云宫，往前去，从王府的大门送出去了。来到了外边还不含糊，派两个差人送他，一路上心急似火呀，好不容易赶到二河客栈，那两个人回去，他这才一直往里走，来到后边的大跨院。这个院子非常好，从前门走费劲，院子很深，后门呢离他那很近，他是从前门进的。等他推门进来一看，呵，男男女女都挤在一个小屋里呢，一夜也没睡，就这么坐着等着颠着，要把钦差大人的夫人给伤了，或者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们还活呀，就活不起了。一看他进来，慕容氏可乐了，哎呦，赛花呀，把我们急死了，怎么样，那个公主难为你没有，你到那进干什么了，出事没有？赛花说，别别别，先别问，我什么事儿没有，也没吓着，也没出事儿，可有一个事儿把我吓坏了，来来，给我口水喝。嗓都冒烟了，咕嘟咕嘟喝点水擦擦汗。哎呀，我知道大人下落了。啊，在哪儿呢？就在翠云宫。就这样，蒋在花把在翠云宫遇见于翠萍以及看见王守仁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守仁被钉在冰床之上，危在旦夕，全身浮肿，昏迷不醒，这可如何是好啊？大家一听啊，都傻了，就连足智多谋的郭云也束手无策。呀，大人被困翠云宫，咱们怎么救？进不去啊！哎，郭云想起来，要想救大人，关键还在于翠萍身上，他不是说他是常大哥的未婚妻吗？那就跟他说呗，叫他把人放了。焦芳说，不对，我没听常吉说呀，要我这么亲事哪能不跟我讲呢？难道这小子藏了个心眼儿瞒着我？郭云说，不对，师父你呀错怪常吉我师兄了，他父亲在征西路上给他定的亲，他怎么能知道呢？他既不知道定亲，又写什么休书呢？看来这休书一定有诈。

0: 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1: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4: 我的心是
5: 搞错了，再来。
3: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
3: 下午三点，
7: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

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九。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每一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每一堂广播版啊，在向各位听友朋友进行传输。同时呢，我们也通过燕赵每一堂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在进行视频传播。大家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或者说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青光眼啊被称作无声的小偷啊，是视力无声的小偷。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呢，视力啊感觉看着正常，但是视野啊却是在悄悄的受损。关灯呢感觉眼睛很胀，看灯呢还有这种彩虹圈、余光发暗等等，这些其实啊都可能是青光眼的危险的信号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来为我们拆解啊这个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帮助大家呢能够识别认清青光眼早期的信号，同时呢我们避开一些护眼的谣言。那各位中老年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平台哈、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咱们左上方一起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右下方呢可以一起来点点赞。好，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陈红主任。陈主任您好，下午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下午好。
0: 好，我不知道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是不是关注这个眼健康啊？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眼健康具体的一个问题是青光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这个视野感觉有受损，或者说眼睛发胀、眼压高，或者晚上啊您这个眼胀的同时可能看的灯啊有一些这个光圈的出现，或者说看的这个事物的有一些发暗等等啊，大家有这种眼睛困扰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平台来给我们扣个一，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是有这个眼睛的一个困扰的哈。好，那陈主任，我们首先先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这个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啊，帮助大家认清早期的一个信号。为什么说它是视力的小偷呢？这个叫法是怎么来的呢？
1: 其实呢，这个视力的小偷来指青光眼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因为啊，我们这个青光眼有它的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呢，是它的发病隐匿，早期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而且它损伤的是周边的视野，往往中心视力还是正常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正中央我能看到一点零的视力，但是呢，我一检查却发现我视野已经少了一大块。这个时候就是说它就像小偷一样无声无息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视野一旦损害，我们视神经一旦萎缩，它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像小偷偷了东西，它是不会主动归还给你的。
0: 对，
1: 我想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大家把它称为视力的小偷吧。
0: 就是可能视力我们测着，因为中心视力它可能没有受损，而视野感觉变小了。另外一点就是像您说的，如果发生了一些损伤，它是不可逆的，视神经的这个损伤。
1: 对的。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它被称为这个视力的一个小偷哈、为什么叫小偷？这个陈主任给大家解释的非常的清晰了。那我们正在观看或者说收听咱们直播的朋友们哈、大家有没有这种相应的一些困扰？尤其是我发现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可能就像陈主任说的，您去查视力它是一点零，但是感觉视野在慢慢的受损，或者晚上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灯啊有一些光圈，眼睛发胀等等哈、或者眼压高，咱们有这种困扰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您一堂视频号的直播间，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一，咱们有没有这种相应的眼疾病的困扰。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咱们怎么样早期认清它的一些症状，同时避开哈、我们这个护眼的一些谣言。那陈主任，就是这个青光眼，咱们说早期信号帮助大家及时的识别，您刚才又说了它是视力的小偷，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辨别的症状能帮助大家及早发现呢？
1: 其实我们是有的。如果我们提起重视以后啊，我们可以就是青光眼可以统称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和一个是慢性的。像您刚才讲的，我们那个傍晚的时候鼻根发酸呢，或者是我看灯有这种彩虹圈啊，就是眼胀这种，其实是我们眼压高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警惕，尤其是你们家族，如果家族里面有青光眼的病史，我们是认为这种结构是可能会
0: 有遗传倾向。
1: 发现了，对，有遗传倾向，就是你要有这种情况，要尽早的去医院做检查，其实很简单的检查就是可以看出来。还有一种是慢性的青光眼，就像我们说的这种小偷的性质，它是无声无息的。往往呢，它早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它不存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看灯有红圈、绿圈啊这一类的很典型的症状。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游戏，就是因为我们人嘛有两只眼睛，我们两只眼睛的视野其实是它在中央是有交叉的。很多人双眼一起看东西，它往往有一只眼出现了异常，其实它双眼看的时候，他可能觉不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最简单的一个自测，就是你用手挡住你的一只眼睛，就这样挡住一只眼睛，用这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去看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看东西的范围，以及你看到的一个清晰程度，然后双眼交替进行，你就可以观察到两只眼睛到底有没有异常。如果有一只眼明显的觉得看的范围小了，那说明你视野确实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做检查。
0: 就是两个眼睛一块儿看，可能不太好发现，得捂着一
1: 对，它有
0: 只
1: 重
0: 啊，
1: 叠，
0: 单
1: 是
0: 只的
1: 的，
0: 来看，就容易发现您说这个视野有一些缺损等等的哈。
1: 是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会发现这种情况。其实最为严重的，我曾经接诊过一个高中的孩子，其实他有一只眼几乎已经失明了，他是晚期。但同时，他合并有近视，他一直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他不知道，他有一只眼失明，他是不
0: 感
1: 知
0: 觉不
1: 道，
0: 出来，
1: 因为他另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对对对，他一直以为是近视了，所以他看东西不清楚是正常的。等到来医院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可惜了嘛。
0: 哎，那往往这个青光眼，这两只眼睛会同时发病吗？
1: 其实，如果是慢性的，我们同时发病的几率不少，但是它往往不会那么同步，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先后发病。但是呢，两只眼睛它会，你像急性的青光眼，一般呢，我们说两只眼睛先后发病的间隔不小于一般的在5年以内，它会另一只眼睛也会发病。而我们的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我们的慢性青光眼。会有大概3%的人他是累积双眼的，也会有少量的人会累积单眼，但是大部分都是双眼。
0: 所以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啊，您说，就觉得鼻根发酸呀，或者说看灯有红的、绿的这种圈儿，这个症状其实是在急性青光眼当中比较明显的。
1: 是的。在急性青光眼中，它往往会有一些诱因。你像我们最常遇见的诱因有情绪激动，好比说跟家里人吵了一架呀，就是或者特别伤心的时候，或者是除了情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寒冷的刺激会让我们这个发病率增加。所以往往在冬天，其实是我们青光眼的高发季节。剩下的就是我们暗室停留时间过长，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黑屋子里待时间长了以后，会诱发我们的有这种解剖结构的这种青光眼出现发作，还有一些是浓茶呀、咖啡呀引起瞳孔散大的一些药物，有时候他们去查眼底，然后他没有排查青光眼去查眼底，一点药点完药发作了，这种情况也是不少见的，所以呢有这种。相当于这些病人呢，他本身有这种解剖结构，如果你不去诱发他，他不定什么时候出现，也可能一年，也可能2年。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显著的诱因，他就会出现一个急性的发作。急性发作的症状就像您说的，他会鼻根部的发酸、眼憋胀、眼红，然后很明显的这个眼会发现一个视力的下降。 因为它是一个极度的眼压升高引起角膜的水肿，然后就是瞳色的头疼、恶心、吐。
0: 这都是急性的一些特别突出的表现啊。
1: 是的。
0: 您说因为它这个急性发作，除了咱们说的这个鼻根感觉发酸，看灯光有圈，可能还会有头疼，眼眶这块的疼痛感是吗？
1: 是的，
0: 甚至是呕吐。
1: 是的。会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尤其是在我们比较就诊，这我们老话说啊，就这人比较皮实，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可能是不是对，有点
0: 忍
1: 累了或者头疼啊，忍一下。对，然后到后面就开始吐，很多就是会误诊为胃肠道的疾病，然后送到急诊，然后急诊那边一看，可能就是眼科的一个情况，他们就会来我们医院就诊。
0: 那看来这个急性青光眼反而这个症状很剧烈，别管是可能有误诊或不能说误诊，可能会去到急诊呀，或者是消化科，最后转到咱们眼科，但是它很容易被发现，是吧？
1: 是的。
0: 反而是这个慢性的，您说是不是更符合咱们这个视力的小偷的这个定义了？
1: 对，形象，对，慢性的这种往往就是一旦发现的时候，一般是很少有早期发现的，多数来说可能就是中晚期比较为主，因为就是大部分人会觉得我这个眼睛它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升高眼压，所以这个眼压反倒不会引起症状。就像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有高血压，
0: 对，
1: 其实他血压他可能一直是高的，他也不觉得有明显的头疼，但是这个要是冷不丁的高起来，他会有更明显的症状，他不觉得特别难受。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出现了一种急性的升高，升到40、50、50、60，他会就会有症状。
0: 还真是一个特别隐匿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在咱们直播间啊，正在燕赵迷堂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啊，不知道您有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方眼压升高的情况啊，或者说头疼啊，眼眶这块疼，看灯呢感觉有绿的红的啊，这种彩虹样的光圈，包括您的一些眼部的不适的情况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有眼健康问题的朋友，咱们可以先留言一个一，当然您可以把详细的情况来给我们打在我们的屏幕上。这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觉得自己这个视力查着1.0没问题啊，但是这个视野呢，它确实在慢慢的受损。还有刚才像陈主任说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这个当成像老花呀、视疲劳呀，会一直拖着啊不去看啊。还有一些朋友会轻信一些护眼的偏方。那我们今天呢，通过一次科普直播，邀请咱们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专家，一次性帮大家讲清楚咱们这个青光眼它到底有哪些症状，帮助大家及时的进行识别，包括一些护眼的谣言，帮我们进行辟谣啊。大家伙可以在左上方给燕赵迷堂的视频号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啊，来关注眼健康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右下方动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右下方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哈。咱们点赞之后，您可以把您具体的问题给我们留言，那稍等陈主任呢也会借着咱们非常宝贵的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回答您关于一些眼健康的一些困扰啊，也提示您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好，陈主任，我发现其实很多网友朋友在我们群里，有朋友就在说啊，我看网上也有好多这种讨论，就是说这个青光眼的患者他是不是就像您说的中心视力是好的，所以很多人有朋友就在说了，走路啊经常会撞到门框，这是不是这个视野受损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朋友说上下楼的时候看不清两侧的这个台阶这个扶手的情况。
1: 就是说我们一点缺损，它是逐渐从周边向中央去蚕食的。
0: 从周围开始，
1: 它蚕食到中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对，我们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叫管状视野的。如果我们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用纸弄成一个小管，然后从那里边往外看。其实就是也会有一些晚期的病人和我们主诉，他就说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不全，或者这个人我对着脸看不全，也就是说其实他只能看到一部分了。因此他周边视野的这种让他 在走路的时候，这个立体视受到影响。第二个，他周边的这种，他可能在马路上走，其实特别晚期的这种患者，我们是不太建议他自己单独出行的。因为一旦出行，他有的时候周边看不清，他看不清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交通的事故，是吧？不能及时的躲避，或者是可能容易撞到人。
0: 所以他这个视野，您说是从周围向中央慢慢的这样，其实是一个可能在萎缩变窄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我们这个青光眼这个疾病，它的视野损伤其实是有它这个疾病专有的一些特点。它会从那个好比说我们鼻侧这个阶梯开始，一点一点的到一个弧形，就是在下方有一个弧形，上方有一个弧形，它就连成了一片，连成了一个环。连成了一个环以后，周边再消失了，这个环就向中央区缩窄，越缩越窄，越缩越窄，我们就叫管中视野。到最后的时候，只有最颞侧有一点点的一个视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叫颞侧视导，也就是说它就可以很形象的可以感受到这个青光眼视野的这个。

0: 哎，我不知道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各位健康粉丝宝宝们啊，当然希望大家都健康。我们今天给大家关注的是咱们这个眼部的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叫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啊。大家伙有没有刚才陈主任跟我们说的这种，哎呀，感觉我看一个东西好像怎么有点看不清它周围了，看电视这个人怎么少了一段啊，或者说视野好像越来越小了，包括眼眶周围有疼痛啊，看东西看灯有一圈一圈的红的绿的这种感受啊。这个关注眼健康的朋友们，咱们来互动一下，您给我们来扣个一，之后呢可以把您详细的问题啊给咱们来描述一下。咱们也不要忘了右下方点点赞啊，朋友们，我看到现在很多朋友通过视频号的推荐啊，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那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眼找迷堂每天咱们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讲解青光眼啊，怎么样早期发现它的一些信号，包括一些护眼的谣言，帮助大家进行辟谣啊。还是那句话，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有问题在咱们直播间扣一，并且详细来描述一下您的一些症状表现啊。陈主任，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伙非常的关注。您刚才提到了有家族遗传史的朋友，咱们要关注青光眼，关注眼压。那这个青光眼这个疾病，它到底有没有它专属的一些高危的人群？你像高血压呀等等一些基础病，是它的危险因素吗？
1: 它是有它的高危因素的。我们目前就是已经被证实的高危因素呢，首先是40岁以上的女性，因为我们急性青光眼里面女性患者占据更多的一个比例。
0: 四十岁以上的女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年龄定的这么低吗？四十岁以上的女性，
1: 对的，我们中老年的女性其实她是一个发病的高发期，也就是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她同样具有这样的一个解剖因素，但是呢她并不发病，只有在她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是业界流行一句话叫清白不分家，其实呢就是也可以从侧面告诉我们一些
0: 青光眼白内障
1: 情况，也就是说青光眼和白内障的发病它是有一定关系的，尤其是急性青光眼，是因为在白内障发病的过程中，我们的晶体逐渐变厚，它就会挤压我们原本狭窄的这个防水流出通道，引起眼压的升高。也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会在老年人中我们青光眼会高发，因为它白内障同时也是高发。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度近视，其实现在呢高度近视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对，
1: 往往高度近视呢我们更关注的是他的眼底的一个变化，尤其是网膜的变化，好比说他有没有视网膜的脱离呀，他有没有黄斑的萎缩呀，但是对于视神经这一块我们关注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高发，我们通过普查发现其实最终失明的高度近视有三分之一就是因为视神经的这种病变引起来，而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就和合并了青光眼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呢就是高度近视本身也是我们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糖尿病啊，就是还有我们的家族史，就如果你的父母有青光眼的病史，那我们认为你在你是要普查一次的，起码就是你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和他们相似的结构，其次呢就是说它增加了你患青光眼的概率。
0: 您说到这个基础疾病的话，是糖尿病可能也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高血压不是？
1: 高血压目前来说还没有说它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
0: 那这个眼压啊，有很多朋友看在关注眼压的问题，这个眼压跟青光眼之间是一个必然的它的表现症状吗？眼压高？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就有点绕口了，就是眼压高的不一定是青光眼，青光眼不一定眼压高，但是眼压高的青光眼多数人眼压表现为高的，所以他们两个

0: 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对，如果详细分的话，我们青光眼里边有一个特殊的类型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
1: 哦，
0: 因此啊，就是说如果他这些人的表现呢，就是他眼底出现了一个视神经的典型的青光眼型的萎缩，但是他的眼压是正常的，这一类人我们称之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是比较难以鉴别的，就是他的更容易误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在高眼压的人群中，我们还有一部分一小部分人称之为高眼压症，他本身眼压高，但是呢他眼底并不出现青光眼的损害，也就是我们可以简短的认为啊，这一类的人他的视神经的承受能力更强，所以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病理性的一个进展，那我们就认为他不能诊断的青光眼，我们叫他高眼压症。在中间的这一片人，就是我眼压又高眼底又有改变的这种，我们就是典型的青光眼了。
1: 那我能通俗的理解吗？我有点绕，陈志，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说我查出来我眼压高，如果说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眼压高，也不一定是青光眼。
0: 是的，就往往见于小孩子或者青少年，年轻人，就是他会有一些病人表现为，就是因为会有很多人找我们来排青嘛，排出青光眼，就是一测眼压25，23，因为我们这个。眼压的一个测量正常值是10到21，大家会比较关注它嘛，一高了大家就认为它有可能是青光眼，所以需要排除一下。
1: 对，
0: 其实这里面会有一部分人是青光眼的早期，还有一部分人是其实是一个高眼压症，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青光眼。
1: 那反过来说，如果上了岁数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眼压高超过咱们正常指标了，这个青光眼的概率可能会比年轻人大一些，是吗？
0: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就是说它跟年龄有那么强的相关性，但是我们的临床观察认为还是如果年龄大的这种它出现牙高还是非常警惕的，它出现青光眼的概率可能要比年轻人要高。
1: 也就是大家如果发现眼压高这是一个问题，还是需要去排查的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看到有一位粉丝家人哈，暖阳这位朋友，您还在直播间吗？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哈。好，我把直播间也分享给陈红陈主任了。主任，您可以通过手机来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朋友的留言哈，或者说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大家可以一起在线上咱们来看看您这次科普直播课哈。这个暖阳这位粉丝家人说，他想请教一下陈主任，说他早上洗完澡呢，突然会发现左眼眼仁的左下方红了一大块，进水有点疼啊，他说会是什么原因呢？点消炎的眼药水可以吗？
0: 就是这个患者说的这种情况呢，大概率是两种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情况下的出血，它取决于就是你这个白眼球它红的那个范围有多大。如果是就像我们的血滴一样，很明显的鲜红色或者暗红色，一般的刚出血是鲜红色的。然后它是弥漫了一下下子就晕开了那种感觉，那我们认为它是睫毛下的一个出血。这种呢比较常见于好比说你像他说的是洗完澡，然后呢就是相当于血管是一个扩张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手可能会揉一下啊，或者
1: 碰
0: 一下碰
1: 了，
0: 甚至有些老年人血管脆的，对，血管脆的那些老年人他咳嗽，还有一些人哪怕他可能没有什么诱因，他不知道他早晨起来照镜子，哇，这个眼呢就红了一大片，但是呢他中心他的视力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只是表现一个外在的一个我们说吧外伤不是内伤，
1: 他说
0: 所以呢要这样的话，
1: 主任他说这个像出血了一样，黄豆粒儿那么大一块哈，
0: 那大概率还是一个出血，睫毛下的出血呢你是不用去特殊处理它的，别揉它，然后它自己会慢慢的吸收，
1: 会自愈。
0: 如果对，会自愈，大概自愈的时间是在1周到10天左右。如果你想促进它早一点吸收呢，你可以在过了24小时之后。

0: 用毛巾热敷，热敷以后能促进它的吸收。如果反复的这位朋友，如果他反复的出现这种结膜下的出血，那我们有可能需要去综合医院查一查他的凝血，看看就是说他有没有凝血方面的异常。
1: 哎，他说这个洗脸进水还有点疼，那这种出血的情况跟进水疼也有直接关联吗？
0: 理论上来说应该没有，我估计正常的眼进水了也不得劲儿，只不过
1: 那这位朋友可以按主任说的来观察观察。他说就是今天刚刚发现的，正好赶上咱们直播来问啊，今天突然就这样了，之前没有。行，您可以按照陈主任说的，过了24小时之后用热毛巾热敷一下，可以促进它的一个愈合啊，促进它的一个吸收。好，其他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关于眼健康的问题啊，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来给我们在线科普解读关于大家特别关注的啊，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朋友有可能比较多发的这个青光眼啊，视力的小偷，怎么样帮助大家早期辨别青光眼的一些症状，帮助我们避开一些护眼的谣言。那刚才主任您给大家说了哈，可能有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说的这个青光眼的高危的人群，第一条就是40岁以上的女性。第二个是高度近视，对吧？还有糖尿病和家族遗传史。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40岁以上的女性来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是跟您刚才说这个急性发作，它可能有一些寒冷啊，或者说情绪的问题。这个40岁以上的女性是结构的问题，是眼睛部结构的问题，还是说跟情绪有一些关系呢？
0: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都有。然后主要是这个结构方面，其实结构相当于就是，如果我们眼睛长的它的防水排出的通道，它本身是长得比正常人要偏狭窄的话，就是它的情绪可能就会诱发。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结构的时候，那你就怎么样它都不会关闭，也不会诱发眼压升高。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遗传在女性里面表现的可能会更明显
1: 一些。
0: 对，
1: 加之可能急性发作跟这种情绪有一定关联，是吧？
0: 是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叫青光眼性格，其实是基本上，可以概括大部分得青光眼的女性朋友啊，就是表现为容易焦虑、心眼小、容易激动。我们就说这样的性格叫青光眼性格，因为它往往会就是和青光眼发病是有一定关系。
1: 容易着急啊，容易这个心里憋着一些事儿的这些女性朋友，咱们得注意啊，还是得自己内调自己的这个情绪。
0: 是的，
1: 这个跟青光眼可能有一个还是挺密切的一个关联的哈。我们还有一位粉丝家人想问陈主任啊，他说主任您刚才讲排除青光眼啊，排除青光眼要做什么检查？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青光眼的这个排除呢，从大部分来说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首先我们要测个眼压，是吧？然后做一个视检，还有就是我们眼底照片。前几年我们青光眼周有一个口号叫眼底一张照，青光眼早知道。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眼底照片，其实现在是在很普及的一个设备，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视神经的一些变化。这些视神经的变化呢，就可能提示了，无论眼压高或不高，它都可能提示你有没有青光眼的一些损害，因为它是有特征性的一些变化的。结合我们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基本上诊断这个患者的青光眼。当然了，有些特殊的青光眼，它可能需要更多更专业的检查。
1: 基本上您说是拍一张眼底照片，然后查查眼压和视野的情况。
0: 对，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典型的青光眼其实是可以查出来。
1: 好，那我们也欢迎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家人哈，您正在观看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 此时咱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以及广播哈进行同步的传输。广播的朋友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大家呢左上方在直播间点点关注，右下方啊大家一起来点点赞哈，咱们来点点赞。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啊，谢谢郑希梦这位朋友的关注，还有岁岁世世红这位朋友的关注等等啊，很多新的 IP 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点赞。咱们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眼健康，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在线来给我们科普解读有关于眼健康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啊。好，朋友们，大家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好，小手动得很快啊。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这个认清视力的小偷啊，帮助大家识别青光眼早期的这样一个信号啊。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陈主任，是不是这个慢性青光眼它就是一个逐渐的视野在被蚕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也是无声的没有痛感的视力在逐渐的这么下降的一个过程，而急性的往往是您说眼痛啊、恶心啊、视力啊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是很明显的这样一种不一样的情况。
0: 对，
1: 另外的话，刚才提到高危的人群哈，4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然后有青光眼家族史的，另外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即使没有眼睛不舒服，咱们也应该定期去查一查的？
0: 我们的筛查确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在里面有青光眼家族史以及高度近视。这一类的人，
1: 对对，高度近视丢了一个，这个高度近视很关键的因素啊。
0: 对，然后就是他的筛查是很必要的。你像就是我们说家族史的筛查呢，往往他如果他有急性的家族史，如果打个比方来说，您家里有人父母这一辈儿的，他有人得过急性青光眼，那我们会建议他所有的孩子都过来查一下。但是这个查不用每年都查，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检查就能看到这个患者他有没有遗传你母亲或者父亲的这种遗传结构，这种解剖结构如果遗传到了，那你以后的你就是一个高危的，我们可以说就叫临床前期的一些病人了。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定期关注眼健康，并且定期去复诊。但是如果他没有遗传到，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解剖结构，我们就认为他可能不见得会出现青光眼。而如果我们是慢性的青光眼呢，其实就是经常会有家属会询问我们，就是说医生，我们这个遗传呢，我们这个病有没有遗传，因为毕竟我们青光眼里边还会有一个特殊的类型，我们叫先天性的青光眼，是吧？
1: 对，
0: 先天性的这种青光眼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胎儿期，它的这个眼球发育就和正常的不太一样了。生下来以后，这个眼球就表现为一个水眼或者牛眼这样子，就是眼压就很高，
1: 特大，
0: 而这个时候
1: 是说婴儿眼睛看着很大，
0: 对，非常非常的大，发蓝发雾，就是说这种情况，我们会跟他说，就是说，打个比方，如果你的父辈有青光眼，那你们患青光眼的概率可能就比正常人要高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患青光眼的概率可能只是1%几。那如果这些人呢，他就成了10%几，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一批人，他的慢性的这个青光眼的概率呢，他可能就是不定啥什么时候发作了，也不定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这种我认为是有必要去定期复诊、定期去检查的。
1: 哎，那您说的这个结构异常，咱们是通过什么检查能看出来？是
0: 眼底拍照？我们通过最简单的裂隙灯。不是，它往往是这个结构的异常，往往是眼前接的结构异常，反倒不是眼底的异常。我们眼前接的这些异常呢，通过就是我们每次去眼科检查的时候，会有一个
1: 裂隙灯的检查，
0: 是那个患者坐在前面，医生打开对裂隙灯的检查，就看一眼你的眼部的结构，就这样一眼瞅过去，其实大概医生心里就会有数了。
1: 哎，主任，您讲到这儿，有一位网友哈，他说这个他之前因为眼牙膏做过一个检查，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查的是啥了，说这个检查呢一闪一闪的，发现就捏一下，这是个什么检查？是查视野的吗？想问问。
0: 很形象，对，这就是视野的检查。刚才我看到这个粉丝朋友的留言了，这种检查呢，就是我们的视野检查，它往往是给你在你前面有一个大的机器，然后呢，它让你看见这个闪光呢，你就摁一下。他说捏一下也是很形象的，就是摁一下，嘎噔嘎噔的。如果你这样，就代表你看到了。如果它这个闪光你没有看到，那我们就认为这个机器就会认为这个地方你该看到没看到，就你这块视野是有问题的。哎，对，这就是
1: 也就是这个视野检查，它是有一个很客观的这么一个检查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好，还有咱们这位朋友，小城故事，他说感觉眼旁出现波纹闪光，可能是什么来的呢？波纹闪光，
0: 如果眼前的波纹闪光往往和青光眼不一定有关系，就是这种波纹闪光得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打个比方，如果它前面就跟那个有东西飘动一样的那种闪，那种波纹，然后会有人在我们这个尤其是近视的患者还有老年人，他那个玻璃体液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那种闪光感，或者是这种飘动的，我们叫飞蚊症。就是它虽然叫飞蚊症，但是它的这个眼前飘动的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感觉是个环儿，有的人感觉是个点儿，甚至有的人就像他说的是波浪状的，都有可能。
1: 那有可能是正常老化，就是咱们说的飞蚊症的这个情况。
0: 对。
1: 有一位朋友问到高度近视了啊，陈主任，他说，您刚才讲的意思是不是这个高度近视容易青光眼，要重视这个高度近视呢？
0: 是的，就是现在的高度近视呢，因为患者里的患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大家通过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就是筛查大部分的这种人群中的这种患病率，会发现高度近视的患者，他患青光眼的概率可能要比正常的人群高，2.7倍左右。这个报道是不一的，从2点多到好像到5点多，就是高这么多倍。也就是说，这个在高度近视的人群里面，尤其是到后期，我们近视程度很严重的这种，他的那个眼底的神经呢，会因为近视导致的眼轴增长，引起我们这个神经的筛板，也就是说它里面一个神经走形的位置出现一些变异，然后造成了这些神经它更容易被压迫，更容易在正常眼压下出现一些异常的这种神经损伤，我们就认为它可能就是合并了一个青光眼的损伤。因此就是说高度近视的人群，哪怕他眼压不高，他也容易得青光眼。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患者，高度近视的患者，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开始建议这些患者去做视野检查了。在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以眼底照片呐、或者是黄斑 OCT 为主，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种视野的损伤还是蛮严重的。因此就是让他们增加了一些视野的检查。
1: 那如果已经是这个高度近视的成年朋友，有什么就是说治疗的办法，或者说干预预防的办法吗？
0: 最新的研究呢认为，就是在眼轴大于27.5以上的高度近视中，使用降眼压的药水，也就是为什么和青光眼总是扯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使用降眼压的药水，他们认为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延缓这个眼球的增长，也可以减少病变的发展。
1: 就即使他没有眼压高的表现是吗？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在这一类的患者中，其实你要真正的分辨出来青光眼是非常难的，但是呢他的视神经的损伤又切实存在，所以说这一类的患者后续的治疗有可能我们的降眼压的药物是它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起点。
1: 就是这块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领域需要去探索开发，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陈主任现在其实也挺致力于这个高度近视这一块的一个防治的研究的哈。
0: 啊，是的，是的，青光眼、青光眼和高度近视，他们到后期的视神经病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哦，
0: 所以也是我们临床的热点和难点。
1: 嗯。也期待着咱们未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办法可以干预到咱们这种高度近视的朋友们。当然，如果现在正暑假，咱们小朋友们还是提倡大家。

0: 与白内障有直接关联吗？
1: 首先说这个高度近视和白内障吧。高度近视它的损伤呢，其实是一个多形性的。我们通俗的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球增长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损伤哪个部位是没有，不一定的。如果它损伤到了周边的网膜，我们叫视网膜脱离；如果损伤到了我们的神经呢，往往就和青光眼是脱不开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并发性的白内障，我们会发现40多岁正常的人他是不得白内障的，是吧？这个岁数是比较早的，不是我们老年性的白内障。但是，高度近视的人也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也好，他会出现一个很早期的一个白内障，我们就。

0: 这个白内障，他想具体问。
1: 没有特殊，您说。
0: 他才想接着问，就是说白内障早期需要人文干预吗？如何预防它的加重呢？
1: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白内障呢，目前来说药物治疗并没有，很好的一些这个被证明有效的药物。目前我们白内障主要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早期的白内障，我们一般的是，不进行特殊的治疗。有一些药物呢，你点了以后，反正就是号称能延缓，就是像之前的我们有一个神药嘛，是吧？然后就是什么病都能治的，但是真正它有没有作用？恐怕也没有没有正式的这种研究来表明，它肯定是有作用的。
0: 这肯定是不太科学的。
1: 所以一般的对于对于我们早期的白内障，我们是不太建议去特殊干预它，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它的病情的变化。然后现在白内障的手术方面，其实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而且术后的这种视觉质量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患者可以越来越提前呢，我们去把这个白内障做掉了以后，他现在的晶体的类型已经可以达到我们看近看远都能兼顾的一个状态，因此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摘掉眼镜啊。
0: 对，有一些新的术式哈，就是可以帮助到大家，不但解决目前的这个困扰，可能让您的这个视力、视野、生活质量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啊。
1: 是的。
0: 哦，那陈主任要说到咱们这个青光眼，它也是手术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吗？还是说有的是用药？
1: 不。青光眼的药物其实是一大块我们治疗的一个利器，因为我们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说，手术目前来说手术的效果不像白内障那样那么的好，因此呢，我们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选择在药物治疗不行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选择手术。
0: 所以其实它是以药物为主的，
1: 是的。
0: 好，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有关于青光眼哈，包括一些眼健康疾病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陈主任，也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大家左上方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平台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帮助您来认识视力的小偷青光眼。帮助大家早期来识别一些症状信号，同时我们来拆解一些护眼的谣言哈。好，那说到这个护眼的谣言哈，其实第一条这个网上流传最广的，我们刚才陈主任也给大家拆解了，就是说这个眼压跟青光眼的关系。网上流传最广的就是说眼压正常就绝对不会得青光眼，那这也是个伪命题，也不对了，是吗？
1: 对。
0: 所以这个眼压的问题大家还是要谨慎啊，这两者不能划等号。另外呢，很多朋友啊，咱们这个线下听友群的一些网友啊，大家就在说呢，这个眼睛啊没有什么症状，不疼也不痒，视力还挺好，是不是就不存在青光眼？这个问题你会怎么跟他们解释呢，陈主任？
1: 这个不疼不痒不代表
0: 视力还不错。
1: 视力还不错。其实就回到了主持人最开始的开场，可能这个朋友来的比较晚一点，
0: 是，
1: 就是我们说都不说过了，就是说在于对于一些慢性的青光眼朋友来说，他的中心视力可能是非常好的，他自己也没有症状，但是真正的他的眼压和视野，我们是眼底，我们是需要检查了才能知道，并不代表你没有症状就是健康的。
0: 就是这个视力它可能是正常，但是你视野有可能在损伤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完全划等号。好，还有朋友说哈，
1: 晚期的患者，
0: 您说陈主任。
1: 我就是说有一些晚期的患者，其实他中心视力都能到1.0，但是他的视野只有管状视野，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看电视可能只能看一个角。
0: 对。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哈，咱们这个暖阳这位朋友哈，一直在直播间蹲守，特别关注今天的眼健康问题。您看我们都。

0: 有一个问题上墙了，陈主任您关注一下哈。
1: 哦，我正在看这个，这位朋友，暖阳这位朋友说的是
0: 天天刷视频，眼干模糊。
1: 麦角硫烟变液能不能抗氧化？是这样子的啊，我因为没有听过您说的这个麦角硫烟变液，可能在我们医院是没有的，所以我确实对它不太了解。
0: 他说现在用的也不太舒服了，异物感特别重。
1: 对，但是一般的来说，我们有一些刺激症状，他就说我们
0: 异物感。眼干的朋友看来是。
1: 对，就这种你就尽量不要再点了。它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对这个药物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比较敏感或者过敏，或者是它的一些防腐剂呀什么的都有可能。如果你天天刷视频，给它眼干眼模糊或者眼干涩疲劳，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呢就是玻璃酸钠。然后除了玻璃酸钠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种叫七叶羊皮黄皂酸钠，这个药水呢它的这个商品名叫赤图伦。其实这是主要是我本人现在经常用的一个药水，我自己以后就会点，因为你看我们的工作也是，就是说每天看着电脑用眼比较多，第二个回家以后用手机也比较多，因此呢，就是说我也会有眼干眼涩的这种症状，就是我是觉得，赤图伦这个药水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也是不含防腐剂。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我们就是专门治疗眼干涩的，会比较多，大家可以酌情选择。如果你不知道情况的话，我当然更建议你去医院专业的去看一下，因为会有一部分患者他比较严重的干眼，其实他的类型也不太一样。如果单纯是因为我们好比说我们看手机刷的多了，然后我们这个眼睛，出现这个顺目比较少，然后补充一些泪液，像您说的玻璃酸钠呀、人工泪液呀，其他的这种都可以用，海露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合并其他的，或者说有炎症引起的这种干眼，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很明显的炎症，或者是我们的睑板腺有堵塞，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些螨虫啊什么的，这种它其实都会有伴有眼干眼涩的症状，就是但是我们的治疗可能就不仅仅是点一些药水，可能需要或者说睑板腺的按摩呀，或者是我们去治疗螨虫的一些治疗呀，就是说包括我们用一些免疫制剂去治疗炎症，都是有可能的。
0: 所以咱们这位朋友，您建议您，如果您这个干眼特别明显好长时间了，咱们应该去查查，就像陈主任说的，这个干眼它到底是什么类型，它治疗是有些差异的啊，不仅仅是第一个这个人工泪液就完事儿了啊。你看你说现在都不顶事儿了嘛，可以再去具体查一查哈。哎，另外啊，咱们说到这个护眼的一些谣言哈，陈主任，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市面上有各种这种护眼贴呀、什么什么蒸汽眼罩啊等等的啊，这个很多就说能降眼压，还能对青光眼有用，这个是真的吗？
1: 这显然是假的，就是说
0: 能缓解疲劳吗？
1: 对，缓解疲劳，我觉得倒是有可能。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贴，其实我自己别人也送给过我一些眼贴哈，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类型的，就像您说的蒸汽眼罩啊，
0: 对，
1: 我们大部分来说呢，就是如果号称我这上面有叶黄素，
0: 对，
1: 这上面有个什么什么物质，然后能进入眼内。其实我们这个眼内眼的屏障呢，它是很难穿透的。你要从皮肤这儿进入眼内的话，我们说它是非常难的。因此呢，就是这种外用的这种眼贴类的或者眼罩类的产品，它可以加热，这倒是有可能，就是它能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戴了以后会觉得舒服一点，
0: 对
1: 啊。然后他就是让你这个，或者有我记得还有一些他们用的那种冰冰凉凉的那种眼贴，
0: 哎，
1: 他戴了以后也觉得舒服一下。我想其实就是首先你戴了眼贴，你肯定要闭目休息嘛，你不可能睁着眼用眼贴。
0: 是，
1: 其实我们闭目休息本身对我们眼睛来说也是一个缓解嘛，是吧？第二个呢，无论是冰凉的这种触感，还是一种加热的这种方式，它可能对我眼周的一些血液呢都会有一些刺激，然后让它带走一些好比说眼中的污

0: 物质，然后它会缓解这个疲劳，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只要你不过敏，然后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比如说风险的话，我们是可以用的。但是指望它去降血压，指望它去治疗眼底的一些疾病，我觉得是目前来说还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1: 哎，包括一些孩子，就是防止近视这块儿哈，也是说有一些眼贴等等的哈，可能是不是还是大部分是一种缓解疲劳的一个功能？
0: 对，其实这个就像您说的，在市面上会有很多这种治疗近视的，号称能可以治疗近视的，无论是按摩也好，是眼贴也好，你要说它完全没有效果呢，会有一部分家长跟我说：“哎呀，确实用了以后感觉好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目前从医院这边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推荐的每一个治疗方式都是经过严格的论证，我们的临床试验，我们就是严谨的一些设计来看它到底有没有治疗的效果，而不是像安慰剂一样。其实我们说的安慰剂，我估计您也听说过这种东西。其实安慰剂这个东西，你说它能会有人好转吗？会的。我们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会发现，安慰剂组会有一部分人会有好转的，但是你说他真正的是因为安慰剂起的作用，还是因为安慰剂给他带来的一些心理的一些作用，让他感觉自己好一点了，这都有可能。因此呢，我们认为就是说，除了我们专业上认可的，我们这个国际上认可的这种治疗方式，好比说我们治疗近视防控的，我们说的 OK 镜也好，防控眼镜也好，阿托品也好，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好，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被论证过的，反复论证过，而且是大规模的这种临床研究。剩下的你像我们说的眼贴也好呀，这个按摩也好呀，针灸也好，就是它如果没有经过这种正规的论证，我们还是认为它处于一个临床的早期。然后，起码我们不能说它肯定管事儿，不应该大规模的去推广它。但是有的孩子如果他能从中受益，当然是更好了，是吧？也是看个体差异的。
1: 好，也特别感谢今天啊，咱来自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红主任的线上科普和解读啊，也感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的在线关注和收看以及收听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可以关注燕赵明堂的微信视频号，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您关注了可以反复的观看我们本次的直播回放，也可以把陈主任讲的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啊，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当然，希望我们都能拥有清晰的世界，拥有明亮的双眼。我们也再次谢谢陈主任，谢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我们下周二咱们省眼科医院的眼健康科普再见，谢谢陈主任，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节。傍晚无。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

0: 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役播讲，欢迎收听。

第一路派马继增为司令，带领第六师由湖南经贵州攻打云南。第二路派张敬尧为司令，带领第七师从四川进攻云南。这两路都由第三师师长虎威将军曹锟任总司令。第三路由龙景光为司令，率广东广西的军队由广西百色出发进攻云南。袁世凯的命令下达以后，随着又接到山东派来的急电，说居正在山东组织起来了中华革命军，拥有好几千人的部队，现在已经占领了潍县，正准备着要攻打济南。接着又接到广东龙继光的密电，说朱志信受孙中山的委派，在广东惠州发动了武装起义，已经占领了平山。哎呀，真是警报频传呐！袁世凯坐卧不宁，他这正着着急呢，袁乃宽把已经赶制好的龙袍给他送来了。万岁，您看看这龙袍做的怎么样了？啊，袁世凯啊，根本就没心思看这龙袍，瞪他一眼。袁乃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万岁，您快看看呐，用不了多少日子，咱们不就要登基了吗？登基，登基，我还蹬腿呢。袁乃宽赶快抱着龙袍出来了，心想不对呀、啊，万岁怎么要蹬腿啊？蹬腿瞪眼，那不就完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赶快又回到了大典筹备处。最近呢、啊，袁世凯由于急怒攻心，越来越觉得身体不爽，浑身疲乏无力。自打他鞭打袁克定以后，摔在地下就落下这么个毛病。虽然说请了不少的名医，也吃了不少的补药，总是无济于事。可是各地告急的电报又纷纷传来，袁世凯一想，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虽然说第一批部队已经派走了，我得马上筹集第二批部队呀。目前当务之急，我必须得选派一名北洋名将坐镇指挥呀。哎呀，找谁好呢？袁世凯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冯国璋。他认为冯国璋那是自己的心腹啊，到这个时候

应该让他出来替我分忧解愁了。马上给冯国璋拍去电报，调冯国璋回北京担任参谋总长。没想到电报发出去以后，冯国璋很快的就给他拍回了回电，说自己现在身染重病，不能进京任职。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病了呢？哦，是不是去年他来北京的时候，称帝之事我没向他说实话，他心怀不满呢，假意称病。要是这样的话，我应该马上派人到南京去探探他的虚实，好好的安慰他一番。对，袁世凯主意想好了以后，就选择一个人，此人姓蒋，叫蒋彦行。因为蒋彦行跟冯国璋是同乡，叫他到南京去劝说冯国璋。临走的时候，袁世凯又嘱咐了一番。蒋彦行来到南京求见冯国璋，冯国璋赶快把他请至客厅，俩人分宾主落座，寒暄了几句，蒋彦行就赶快把袁世凯的这番意思刚这么一说，冯国璋啊是潸然泪下。哎，彦行贤弟呀，我没想到啊，过去我一直以为袁公宝把我当成自己人，对我视为心腹，哪知道袁公宝他根本就不跟我讲实话，拿我做外人，哎，真是叫我寒心呐。蒋彦行赶快解劝，上将军您不必多想，甭管怎么说吧，您跟袁公宝这是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一直是他的老部下，现在他正在难处，您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哎，彦行老弟言之差矣，大总统有什么难处呢？他根本就没有难处啊，他过去曾经跟我讲过，他有个孩子在伦敦念书，在那儿已经置办下不少的房地产，说真要是把他逼急了的话，他就到伦敦去。现在好了，你回去告诉他，他可以到伦敦去了。蒋彦行一听说什么让大总统上伦敦去，哎呀，上将军，过去的话再也不要提起了，现在这个时候您不帮忙谁帮忙呢？大总统还一再让我告诉您，希望您立刻到京任职。哎，我是一直念着过去的情谊，跟你说实话吧，如果要是不念过去的交情，冯国璋啊，下边的话就没讲出来，那个言外之意，如果要不是念过去的交情，我也早就宣布独立了。蒋彦行又问了一句，那您打算怎么办呢？哎，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确实是身患重病，不能够到京任职，请你转告袁大总统，请他多多的原谅。蒋彦行听到这儿，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赶快就把袁世凯交给他的第二招要拿出来了。哦，上将军真要是身染重病的话，袁大总统命令我带月防务。冯国璋一听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哦，想把我给撤了啊。哼哼，他嘴一撇告诉蒋彦行，我谢谢大总统的美意，近日一切防务我已经委托给王震收拾，

0: 现在又有贤弟前来帮忙，我真是太感谢了。这就是说呀，你来晚了，我刚一有病就把我的权力都交给镇守使王廷珍了。蒋彦行赶快告辞，出了都督府以后来到电报局给袁世凯派去密电，就把冯国璋的态度一五一十全都禀告了袁世凯。袁世凯看到电报以后一怒之下，冯国璋啊冯国璋，我把你给撤了。他这命令还没下呢，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两个人给他拍来了电报，声称冯国璋保障东南，有关大局请勿调动。啊，袁世凯这才明白，就你自己过去手握兵权的时候会联名通电呢、啊、现在冯国璋手里也有兵权了，人家也会联名通电。你撤冯国璋的命令还没下呢，人家联名通电来了。袁世凯只好是忍气吞声。冯国璋既然指不上了，那么找谁呢？哎，对对对，应该去找张勋。就是张勋不肯出面，我起码可以从他那儿借出十营兵来呀。对，派谁去呢？派阮中书，因为阮中书过去跟张勋那是莫逆之交啊。我派阮中书到徐州去劝说张勋。袁世凯这个主意啊又打错了。虽然说张勋是赞成帝制，可不是赞成他当皇帝。直到现在张勋脑后这根辫子还留着呢。张勋是想让宣统皇帝重新登基。等阮中书来到徐州，张勋把他请至客厅，见面就问，你干什么来了？这倒好，一点不客气。阮中书不敢实话实说呀，哎呀，多年未见，我是前来看望便帅。哦，哈哈哈，老朋友看我来了，好好好，酒宴摆下。老这么吃，老这么喝，阮中书喝的也不是滋味，他有使命，得把袁世凯这番意思说出来。阮中书啊，刚把袁世凯的这份意思往外这么一讲，张勋急了，哼，我早就说了，袁世凯他不能称帝，一称帝你看看闹出多少乱子来。哎，便帅，想当初您不是也是赞同恢复帝制吗？啊，我是给他派过电报赞成恢复帝制，可是有一样，你看看他给我写过多少密信，是他让我拥护他的，我那只不过是敷衍而已，你以为那是真的呢？那现在云南贵州全都打起来了，您不能袖手旁观呢。云南打云南的，贵州打贵州的，我管不着，我就保着我徐州自己的地盘。阮中书一听，想让他出面根本不可能了，那就借兵吧。边帅，您是不是可以？话刚说到这儿，张勋比他还快。哎，对了，你回去告诉袁世凯一声，现在啊，我感觉的兵力不足，我正打算着要筹募十营兵。得，还想跟人家借兵呢？张勋说了，他这儿还想招募十营呢。阮中书往下再也不敢讲了，赶快回到北京跟袁世凯这么一禀告。唉，看来呀、啊、张勋也指不上了，他是一毛不拔呀。那么找谁呢？到现在只好去找奉天的张作霖。因为袁世凯准备称帝的时候， 张作霖左一封电报，右一封电报，拥护他恢复帝制，并且还表示愿意效忠袁世凯。
1: 对，
0: 既然有这样的人，我现在为什么不找他呢？赶快派人去找张作霖。哪知道张作霖现在正生着他的气呢，就因为封爵位的事儿。本来张作霖打算着，我卖了这么大的力气，你起码得封我个一等侯。甭说一等侯啊，连个长毛侯都没封他，就封他个子爵，把张作霖给气的呀。这会儿要想让张作霖领兵打仗，张作霖提出来了，我现在饷械不足，又没有钱，又没有枪支弹药，只要是能把饷械补足，我立刻起兵攻打护国军。袁世凯一听，这算什么呀，不就是要钱要点枪支弹药吗？赶快补充。军饷也给了，枪支弹药张作霖也拿走了。奉天商会团体给袁世凯拍了电报，声称张大帅的部队不能离开奉天，要维护奉天的秩序，不能随意调动。哼，袁世凯当然生气了。哦，上我这儿蒙钱来了，钱也拿走了，枪支弹药也拿走了，怎么着我还不能随便调动？他刚要发作，在奉天他派去的特务又给他拍来密电，告诉他张作霖正在奉天派出人去准备保安会的章程。哟，袁世凯心里明白，像当初辛亥革命的时候，奉天就成立过保安会呀。要是一成立保安会，那就是变相的宣布独立，吓得他呀，就是张作霖再想出来他都不敢用了，还得马上把张作霖封为圣经将军，署理奉天军务。袁世凯到这个时候是到处碰壁，那我求谁呢？想来想去还有一人可求，那就是正在西山养病的段祺瑞。袁世凯清楚在这个时候要请段祺瑞出山谈何容易，自己过去把段祺瑞已经得罪苦了，他能够听从我的调遣吗？试试看吧。赶快把袁克定找来，去你到西山把知权请回来。
1: 啊，
0: 袁克定莫名其妙，父亲咱们怎么去求他呢？你懂得什么？赶快去，到那儿以后不管是磕头还是作揖，能把他请回来就算你大功一件，去吧。
1: 是，
0: 袁克定这才急急忙忙乘车来到西山段祺瑞的别墅。到门前一看呢，是大门紧闭，叫门吧，啪啪啪扣打门环，等了半天门才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家人来，把袁克定上下仔细的打量一番。您是？袁克定心里这个气呀，心里话，你连我都不认识啊，还您是？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一张名片来递过去了。这家人看了看名片，哦，那么您打算？我要面见李家总长。
1: 好好好，您等候着。
0: 说着话往后一撤身，咣当把门给关上了。
1: 嘿，袁克定心里想，怎么着连门都不让我进，就让我站在门口等着，这可太欺负人了。
0: 又等了半天家人回来了，这回倒好，把那个门呢就开出一条缝来，就隔着门缝告诉他，
1: 袁大公子，我家老爷吩咐下来说身染重病，概不会客。
0: 光把门又关上了，
1: 段祺瑞给袁克定来了个闭门不纳，让他吃了个闭门羹。袁克定站在门前心里难过呀，是越想越生气。段祺瑞，你太不对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奉我父亲的命令前来请你出山，你出山不出山咱们可以好好商量。哦，连门都不让我进，就把我拒之门外。嘿，段之权呢，段之权，你实在是太不讲交情了，欺人太甚。袁克定站在门外埋怨段祺瑞，段祺瑞呢就在客厅里边那正骂袁克定呢。家人刚才不是说他身染重病概不会客吗？其实段祺瑞根本就没病，正在客厅里边和他的门生、他的心腹徐树铮下围棋呢。段祺瑞以称病为名来到西山不久，徐树铮随着也被袁世凯给撤职了。徐树铮经常来到段祺瑞这儿给他通风报信，就是北京城现在发生的一切情况，段祺瑞是了如指掌。段祺瑞明着是在西山养病，实际上啊，他遥控着北洋军的不少部队呢。因为段祺瑞在北洋军里根深蒂固，当年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时候，段祺瑞就考入了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以后，李鸿章又派他到德国去学习军事。1890年回国以后，他先后担任过北洋军军界局的委员、威海武备学堂的教习。1896年被袁世凯调入天津小站担任北洋新军炮队管带兼绥营学堂的监督。从那个时候起，段祺瑞就协助袁世凯扩编北洋军，成了袁世凯的亲信。后来段祺瑞又先后担任过北洋第三镇、第四镇、第六镇的统治，陆军各学堂的督办和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事大臣。所以北洋军里边有不少的将领那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或者呀是他的老部下。尤其是到了民国以后，段祺瑞又担任了陆军总长和代理内阁总理，段祺瑞就利用自己的职权把自己的门生、老部下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培植自己的党羽。

0: 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9: 有我，
3: 有我，
10: 有我们。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7: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8: 成语摧枯折斧，这个意思啊，就是折断枯树枝和烂木头，比喻事情非常容易做到。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耿演传》，说的是大将耿演帮着刘秀打天下的故事。成语“公锤竹帛”出自《后汉书·邓禹传》，竹帛指的就是古代写字用的竹简和白绢，借指典籍史册。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建立伟大功勋，名垂青史。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耿演和邓禹。咱们呀，先说说这个耿演。耿演的祖籍是河北，汉武帝时期，他的先祖带着一家老小从巨鹿搬到了陕西扶风，就在那儿安家落户。在新莽王朝的时候，耿演的父亲耿况担任上古郡太守，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耿演从小勤奋好学，又特别喜欢兵法，对领兵打仗非常有兴趣，这一门心思的就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听说更始帝刘玄当上皇帝了，迁都长安，耿弇就带着孙仓和魏豹这么两个随从和一大堆的礼品，准备去见见更始帝。他们奔着长安走了没多远，邯郸那边就传来一消息，说有一名叫王朗的家伙，自称汉成帝的儿子，在邯郸起兵，自立为皇帝。孙仓、魏豹呢，就听说有正宗皇室子孙称帝了，也就动了心思，说如今有了汉成帝的正统，那咱们还跑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干嘛呢？干脆啊，直接去邯郸筹奔王朗就行了。耿弇听他们俩这话是非常的生气，他说邯郸城里那皇帝分明是一骗子呀，现在我们去长安是为国家陈述我们渔阳上古兵马的用处，来回也就是几十天的时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啊，立马发兵攻打这些乌合之众，如摧枯折服耳，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们搞不清楚状况，我糊里糊涂就去投奔邯郸，还投奔什么王朗，那准得大祸临头。这就是成语摧枯折服的出处，形容事情非常容易做到。
4: 耿弇苦口婆心好一番劝，就此留下成语摧枯折服。那么他这番肺腑之言能不能打动那两个随从呢？耿弇又如何投奔刘秀呢？
18: 对于耿弇的肺腑之言，那两个手下无动于衷，他们俩呢撇下耿弇就去邯郸找王朗了。那长安是去不成了，耿弇只好另找出处。去哪儿啊？是打道回府还是另做打算呢？耿弇当时是选择了后者。当时啊，耿弇听说刘秀正在定州一带，决定去拜见刘秀，于是就不分白天黑夜的赶路，终于在定州找到刘秀，投奔而去。耿弇这个人志气大，有想法，很快就得到刘秀的赏识。他多次提出啊，要回上古发兵，帮助刘秀攻打邯郸王朗。刘秀听到之后啊，就笑了，说小伙子啊，你还真是志向远大。但是刘秀只顾着给好评，可他并没有采纳耿弇的建议，他只是带着耿弇继续在河北一带巡查。当他们来到蓟城这一带的时候，王朗的追兵可就到了。面对王朗的穷追不舍，势单力薄的刘秀又将如何应对呢？
4: 大敌当前，刘秀能否转危为安？心怀鬼胎，刘玄为何设下圈套？
18: 刘秀听说王朗的追兵已经赶到蓟县附近了，就赶紧召集手下将领，商量着准备往南走回老家。对于这件事儿，耿弇不同意，他再次向刘秀提出回上古打邯郸。耿弇说呀，我们不能往南走，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上古太守那是我父亲，如果呀我们能发动起这两部分人马，就有上万的大军攻打邯郸王朗那乌合之众，就如同是摧枯折斧，夺取邯郸就不是个事儿。当时刘秀的心腹官员都是南方人，不愿意北上冒险，所以呢他们都不赞同耿弇的建议。正当他们为这事儿纠结的时候，蓟城里边啊突然就乱成一团了，有一个名叫刘阶的人响应王朗的号召，就要捉拿刘秀。事发突然呢，刘秀就来不及多想，就赶紧就只顾着逃命了，结果是兵荒马乱的跟耿弇就跑散了。那一边刘秀继续他的流亡生涯，这一边的耿弇呢只好回到上古郡面见父亲耿况。要说邯郸王朗这动作挺快，早已经派人来到上古郡了，逼迫太守耿况发兵响应。耿况呢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他手下大将寇寻在一旁就劝说，说邯郸王朗那是个骗子啊，不能相信啊，我听说大司马刘秀正在巡行河北，这个人礼贤下士，咱们应该啊帮助刘秀消灭邯郸王朗。 耿况还是挺担心。他说，哎，不管邯郸这王郎是真是假吧，他们这势头可不小啊，我担心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啊。正当耿况犹豫不决的时候，耿衍回家了，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就跟父亲详细的描述了一番。耿况见儿子也力挺刘秀，于是就坚定了决心，派出寇寻到渔阳，跟渔阳太守彭宠结盟，一起对抗王郎。他们平定了中山、巨鹿、河间等22个县，最终就找到了刘秀。这个时候刘秀新得了好几员大将，而且还取得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他们呢正准备攻打邯郸呢，耿衍这个时候就带着队伍来了。他带来这支队伍号称是突骑，就是精兵中的精兵，劲旅中的劲旅。刘秀看到这支人马又高兴得不得了啊，就赶紧的封耿况为大将军，耿衍、寇寻等人

0: 为偏将军。
1: 自打耿眼带着兵马投奔刘秀，刘秀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他们一路南下，进攻邯郸，摧枯折斧，打败王朗。接下来咱们要说的第二个成语“功垂竹帛”，这个意思是建立伟大功勋，名垂青史。这个成语的主人公是刘秀身边的大将邓禹。邓禹是南阳新野人，他出生在一个富商的家庭当中，从小就是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父亲呢，希望他子承父业，所以教他写写算算，传授从商的经验。但这邓禹啊，对经商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是喜欢读书。父亲也挺开明，干脆啊，改变主意，就把他送到了京师长安求学，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啊，能够步入仕途，光耀门庭。当时长安城上官里居住着一批南阳籍的官员，所以好些个来自南阳的学生就都住这一带。邓禹就是在这儿认识刘秀了。那一年邓禹16岁，刘秀23岁，这两个人性格相投，很快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邓禹和刘秀立志读书，本想着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们生不逢时，赶上王莽篡权，建立了新朝，再加上王莽改革失败，天下大乱，老百姓生活是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邓禹和刘秀眼看着仕途无望，只好呢各自返回了家乡。后来刘秀回家以后，跟着哥哥刘演在南阳郡起兵，就举起了光复汉室的大旗。后来起义军拥立了军中一位汉室后裔刘玄为皇帝，视为更始帝。刘玄当了皇帝，准备和王莽的军队大干一场，打仗需要人才啊，很多人这个时候推荐邓禹，说他读过书，有文化，是一个做军事的好材料。刘玄几次派人去请他，可是邓禹呢偏偏推辞不去。为什么呀？因为邓禹觉得呀，更始帝刘玄是一个平庸之辈，没什么本事，他呀难成大器。没过多久，刘演刘秀哥俩率领20000人在昆阳城下打败了王莽的40万军队，直接就把王莽给打趴下了。然而这一仗的结果是更始帝害怕这俩兄弟太猛，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找一借口就把刘演给杀了。刘秀担心自己受到威胁，干脆离开天子脚下去河北巡查。这一天，刘秀一行人来到了邺城，就琢磨着怎么着才能在河北站稳脚跟，打开一片天地。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人快马加鞭就追了过来。那这位年轻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邓禹。
2: 原来邓禹听说刘秀正在河北一带巡查，立刻赶去河北投奔他。邓禹从河南出发，一路快马加鞭追到了邺城。在这里他又是如何留下功垂竹帛这个成语呢？
1: 正当刘秀郁闷之际，老朋友大老远就来帮忙，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两个人闲话家常之后啊，刘秀试探着就问：我这手中啊有封官任吏的大权，你来了，你想当一什么官啊？邓禹一听了就非常生气，他说：我不想当官啊，我要想当官我早当上了，何必来追你啊？这话让刘秀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问邓禹：既然你不想当官，那你想干嘛呀？邓禹这个时候一脸严肃地说：但愿你威德加于四海，我德效尺寸之功，垂功名于竹帛耳。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但愿你的恩德加于四海，威名传遍天下，我呢才能以效微薄之力而名垂青史。这就是成语功垂竹帛的出处，比喻建立伟大功勋，名留史册。刘秀听后知道邓禹绝不是一般的势力之人，非常欣赏。可当时的刘秀啊，还没有打天下的信心呢。他对邓禹说：当初起兵啊，本想是有一番作为， 如今我效命于更始帝，势力微弱，能成什么气候啊？邓禹沉默了一会儿，他呢又带着笑容为刘秀打气，冷静地给他分析了形势，希望他撇开刘玄的旗号，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对刘秀说，刘玄虽然在洛阳定都并攻下了长安，但是现在东部广大地区还没有平定，各路群雄战成据地，刘玄是庸才一个，就根本控制不了大局，他的部下呢只知道是掠夺钱财寻欢作乐，就没有一个是深谋远虑忠良明智之人，也就更谈不上安定四方了。你呢，不如乘势而起，干出自个儿的事业。邓禹这话能否激起刘秀心中的涟漪，让他下定决心谋取天下呢？邓禹能否如愿以偿，功垂竹帛呢？
2: 群雄逐鹿，刘秀如何谋取天下？淡泊名利，邓禹如何功垂竹帛？
1: 刘秀听了邓禹这话是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啊。他觉得有邓禹这样深谋远虑的人辅佐他，那真是老天爷的赏赐。从此刘秀决心参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把延揽英雄物悦民心作为他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他命令手下叫邓禹为将军，把他当成军师来看待。这两个人常常是同睡一张床，彻夜长谈，商讨军情，制定谋略。为了在河北立稳脚跟，刘秀按照邓禹给出的建议，废除王莽苛政，恢复西汉官制，又招揽了大批人才。邓禹在他手下当起了人事部长的职责，帮着刘秀管理这些人才，让他们各司其职，为刘秀效力。这些个人呢，个个都是豪杰，在刘秀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是死心塌地地跟着刘秀。刘秀在邓禹的辅佐下苦心经营，终于率军攻下了中山国、涿郡、巨鹿、清河等郡，完成了对邯郸王朗的包围。公元24年4月，刘秀进军邯郸，连战连捷，斩杀王朗。这样一来，刘秀在河北就完全站稳了脚跟。在这一阶段，邓禹运筹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朗这个威胁解除了，刘秀统一天下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长安的更始帝刘玄。那派谁去攻打长安呢？刘秀思来想去啊，决定还是派邓禹前去。很快的，邓禹按照刘秀的指示，率领20000精兵向着长安出发。可惜啊，双方实力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邓禹的军队是连连败退，他的副将也战死沙场，邓禹非常的愧疚，他就把大司徒和梁侯的印绶就交上去，要主动领罚。刘秀知道这一次深入关中，以寡敌众着实是不容易，于是呢，好好的劝慰了一番，还是把梁侯印绶送还邓禹，并且拜邓禹为右将军。几个月以后，邓禹再次率军出征，终于收获了喜报。公元37年，刘秀削平了各地割据的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刘秀对邓禹大加赞赏，封为高密侯。

规定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每个人都要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并且教育后代子孙，男儿必须读书，女子操作家事。邓禹这一辈子，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官，从来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真正做到了自己说的功垂诸伯。也正是他的历史功业和人格魅力，使得这一成语流传后世。这正是乱世纷争心如镜，帐策北渡真英雄，摧枯折斧谋大计，功垂竹帛勋业成。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

0: 市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看这个凤凰气宇昂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1: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3: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请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针法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要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1: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1: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1: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3: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好多个平台传统的纹样，一个龙啊，一个凤啊，或者是有点云呢，代表一下呀，什么都问他创新到时装上面来，网购特别好，现在他们也喜欢，特别喜欢上，我们都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了。
1: 京绣的过往与当下，演绎着宫廷技艺的前世今生。曾经专为宫廷服务的京绣，如今在匠人们的守护传承下，一步步与时代结合，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

演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成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边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纪录片《中国梆子》的第三集《推陈出新》。
4: 通州壮族逢场作戏，这是一门不断变化创新的艺术。梆子从民间来，始终恪守着中国传统的规矩与套路。梆子到民间去，从来经历着与时俱进的影响与改变。粉墨人生，纵论古今，五千年精神血脉正是通过这方华夏舞台延续。登台亮相，横刀跃马，上万里大好河山，正是经由这些中国故事传扬。推陈出新，首先便是遵循传统，严守节拍，余音未绝。推陈出新，其次也要拥抱变化，老树新花，生机勃发。中国梆子从来不破不立，所以生生不息。京津冀地区，地缘相接，人员相亲，文成一脉，活跃于三地的戏曲文化是三地人民共同的喜好，而河北梆子正是突出代表。100多年前，闪闪梆子流入燕赵大地，应和此地慷慨激昂民风，不断创新融合发展，进而形成了在整个京津冀地区都大受欢迎的河北梆子。

0: 时至今天，在京津冀地区及周边县区，河北梆子依然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们不光喜欢听梆子戏，也喜欢唱梆子戏。
1: 河北、北京、天津把这三地演出的包子戏都叫河北包子啊。

0: 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戏剧界大家的共同的认识。
1: 2017年9月，首届银达子杯京津冀河北梆子票友群英会在天津举行，来自三地的河北梆子票友和专家们欢聚一堂。
0: 我们这三个地方的这个包子戏，它有很多是东西是相同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呢，他们还是有些细分啊，比如说叫北京的包子戏叫京包子，这个天津的包子戏叫魏包子，我们河北其他地方的叫唱乱弹，或者叫唱清腔。
1: 清道光年间诞生于河北定兴的祥泰班，被誉为第一个河北梆子科班，他由山陕商人高遗直出资兴办，当时还没有河北梆子这一称谓，被人们按其声腔特点称为秦腔大戏。
0: 所谓山陕老派，就是这个戏班的演员大部分都是从山西陕西来的，演唱的念白的语音上带有明显的三陕的这种口音。
1: 而河北梆子形成初期，演员多以三陕派为主，随着直隶籍梆子演员成长出道，梆子腔逐渐实现本土化，这些艺人被称为直隶老派。
2: 直隶老派把这语言调整了以后，受到当地的人们的喜欢，整个梆子都占据了河北燕赵大地的舞台了。
1: 所谓直隶，就是直接隶属京师，天然的地缘优势让梆子腔艺人不论山陕派还是直隶老派大多驰名北京城，由此便有了京梆子的称谓。
3: 当年的山陕梆子到北京演出，说这个有点垮，然后按照北京的语音来演出吧，这一批人虽然也是三陕出来的，他就叫京梆子。
1: 郭宝臣与侯俊山就是京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先唱三陕梆子后来改唱京梆子的艺术大师。清光绪7年，郭宝臣从蒲州随师进京，他以洪亮嗓音激越唱腔而誉满京城，名声最盛之时可与京剧大家谭鑫培齐名，被诗人称作虚声第一人。明伶十三旦侯俊山登台便能赢得满堂喝彩，却从未止步于自身成就，不断改革创新，将梆子腔花旦表演艺术推到了崭新阶段。
0: 他们这二位都是清末民国初年在北京包子戏的代表人物，把包子戏由原来的一个民间戏剧带到宫廷，使包子戏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这么一个大剧种。
1: 中国北方戏曲重镇天津是早期河北梆子绽放的一方重要舞台。孙永生，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工艺美术大师，天津戏剧博物馆陈列的几百件戏曲人物泥塑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他手。孙永生从小在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旁长大，儿时最大乐趣就是看着台上演员唱念作打，即使到了今天，高亢嘹亮的梆子腔也久久萦绕耳边，挥之不

0: 小时候看他们训练啊，有那个男的唱的，有女的唱的，一看也能看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所以说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一想起他们那些形象，一想起他们那些动作，在我创作那个戏剧人物的时候呢，对我作品的提高有很大的触动。
1: 民国年代的天津地区，河北梆子人才荟萃，演出活动频繁，不仅一般的茶园、饭庄、庙宇等场所纷纷演出梆子，在老生行当的声腔唱法方面也形成了自己新的流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演员就是小袁袁弘、魏连生。魏连生出生于1881年，乳名德宝。当年梆子大戏盛行，12岁的小德宝顾不上吃饭，场场都不落，看得着了迷。小德宝哭着央求父亲答应他去学戏，父亲魏武也是戏迷，于是找到了在科班里当相关的熟人，把孩子托付给他。小德宝正式成为科班小学徒。1898年，17岁的魏连生正式出科，只身来到天津卫独立搭班，开腔卖艺。魏连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既能有板有眼地遵从传统，却又能顺其自然地突破规范。
2: 在艺术方面，承上启下有开拓，啊，这个确实是很难得。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不是说现在人的那个脑子能够开阔如何如何，在当时那个状态下，魏先生能够改革唱腔，改革好多台上不合理的地方，有自己的创新，可见他是个艺术的天才。
1: 他全面改革河北梆子声腔，在唱念中断然舍弃山陕派、直隶老派的浓重山陕语音，改为最贴近本地生活的天津地方语音，不酸不垮，字正腔圆，剔除一切水词拗口词，变一段唱多道折为一折到底。
2: 从山陕梆子引申到直隶梆子来，它从语调上、音韵上，其实来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听一些个，比如说40-50年代一些老录音，有些个老艺人，咱们听他那个吐字发音呢，还是有明显的山西、陕西的方言。那么魏连生先生的特点就是，他那会儿就想到了，他要改，因为什么呢？你已经不是山里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是纯是农村唱的，你要登大雅堂，你要到大城市去唱，你要进北京城，要到天津卫去，他有改革，他就是个意识的问题。
1: 在魏连生爽利生动风格的带动下，新派梆子腔首先在天津形成，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人们便称这种梆子腔为魏梆子。
3: 他1907年把魏梆子带到上海，轰动一时啊。在他走了以后，又把这个小香水、金刚钻请到上海，就是因为他打的基础，以魏连生为代表的天津魏派梆子轰击一时，他是第一功臣。
1: 宣统年间异军突起，出了个魏连生，他把老路梆子的唱腔加以修改，另创新腔，专区匪侧缠绵一路，此调一出，大红大紫，一时风尚所起，全是袁袁弘一派。这就是当时人们对魏连生的评价。袁派唱腔一扫老直隶派唱腔的生硬之气，转以华丽流畅、变化多彩的风格，赢得众多赞誉，一时为后辈许多演员效法。
4: 戏曲的这个艺人在这个迁徙和流变过程落到天津落地生根以后，对于这个声腔各方面的改造当然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比如说像打金枝这种戏，它这里边加入了很多的那个天津人的那种语言特色呀。你比如说我们天津人吧，啊，管岳母叫丈母娘，你要唱起来呢，

0: 到这儿，啊，观众就鼓掌啊。所以说呢，戏曲在这种流变当中呢，形成了我们天津梆子独具特色的风格。
1: 中国人的天性中，其实从来都喜欢创新，也最擅长拥抱变化。上善若水，随物复形，这就是中国人与万物共生的智慧。正是因为清末民初京津两地舞台上的梆子戏如火如荼，对梆子演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直隶大地上涌现了更多的梆子科班和名角大师。
2: 清末民初，以北京周围河北大地上的各种梆子的班社风起云涌，雨后春笋，这就说明了梆子的舞台需要人才。
1: 这几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都是河北保定涿州市白塔村村民，他们另一种鲜为人知的身份却是从前白塔村河北梆子团最后一批成员，都是老戏骨，即兴来上一段五场鼓点，老哥几个劲头丝毫不输当年。中间这位老人家叫高明，今年已经93岁高龄。上世纪50年代，他亲手把最后一位弟子送入北京河北梆子剧团，从而宣告将近百年的白塔河北梆子团成为了历史。
3: 我们村这个戏班啊，过去的时候赵家有钱打过一阵子戏，一群爱好子凑在一起，连小带唱，就这么个班起来了。
1: 1867年，涿州白塔村人赵俊、王茂生在本村成立了双顺梆子科班，这就是白塔梆子团的前身。许多年之后，率先把河北梆子女子科班开进京城的传奇人物田纪云，便是白塔村双顺班第二科招收的生徒之一。田纪云，名瑞林，直隶高阳人，工于花旦。清光绪22年，被召入内廷供奉。由于演艺高超，博得慈禧太后赏赐“享九霄”徽号。田纪云的梆子腔，从来洒脱不拘一格，始终不为声名所累，让更多的人都喜欢看河北梆子，是他从未改变的初心和努力。
4: 他把山陕的发声吐字按照北京的京腔京调京味儿来继续发展，所以使山陕梆子在北京站住了脚，既保留了山陕梆子那种绝招绝技，又在语音上呢有所发展。
5: 田纪云是当然是晚清时期清中叶以后非常著名的一个梆子演员，他把梆子花旦的艺术真的是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1: 田纪云为河北梆子的繁荣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出任梨园京中庙庙首，发起组织艺人团体正乐玉化会，创办首个女伶科班重雅社，将舞台布景运用到河北梆子戏中，根据时事热点改编成戏，并成为时装戏创作演出第一人。1905年，来北京福寿堂看戏的人们被一出前所未见的河北梆子摩登戏惊得目瞪口呆，演员们不再蟒袍大靠出场，而是直接身着现代时装入戏。这部戏的名字叫《慧星女士》，根据当时杭州慧星女士办学未成以身殉学的社会新闻改编。

0: 戏台之上，满人奇英女子慧心在杭州创办真文女校，一年后因经费不足无力维系，愤而服毒绝命殉学，时年仅有35岁。戏台之下，所有观众无不掩面而悲泣喟叹，为这位奇女子打抱不平，请演堂会捐资助学者纷至沓来。一个月过去后，田纪云将慧心女士演出总计收入3600余金，经日升昌银号汇至杭州，使慧心女士所创办真文女校不致中辍。为此，慧心女士的儿子金贤专程来京，向田纪云当面表示感谢。
1: 民国以后，人们的脑子开化了，所以呢，人就说了，你死抱着这老的故事，人们已经不爱看了。恰恰这时候，从外国进来的一个了不得的剧种——话剧，我演的是话剧不假，但我有唱啊，我唱的是梆子，于是这么就出现了文明戏，是不是？也叫时装戏。
2: 当我们说到田纪云的时候，其实呢，大家都会注意到他曾经参与过最早的慧心女士的创作，这个事情本身在北京非常轰动，在全国也非常轰动。而慧心女士的演出不仅仅是演出戏，对整个社会尊重女性，让女性有教育的机会，那和男女平等等等这些社会运动都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0: 世间唯一不变之事，就是万事不停改变，河北梆子也不例外。自响九霄田纪云开始，河北梆子大刀阔斧地进行跨界改革，不仅让现实人物身边故事入戏，更大胆吸收各种音乐腔调，伴奏乐器也越来越多样化，甚至加入了西洋乐器。舞台更摒弃一桌二椅传统，大胆采用新式布景、灯光、转台，强调写实逼真，将更丰富的表现方法移植到了戏曲舞台。
3: 田纪云是一个改革家，艺高人胆大，不顾流俗的议论，培养女演员。他还改革了这个河北梆子的唱腔，是河北梆子的骄傲。
0: 推陈出新的河北梆子与那个澎湃时代同步，其全部动力就来自于日新月异的生活。2018年5月25日晚，京津冀12朵梅花同台亮相石家庄大剧院，1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为戏迷们献上了一场河北梆子的戏曲盛宴。台上所有花团锦簇的女演员们，代表着河北梆子当今最高的艺术成就，如彭慧恒、许和英、彭艳琴、刘丽莎、陈春、赵静、吴桂云等，都是业内名动一方的大腕和名角。男女同台开腔亮嗓，今天的人们早都见惯不惊，可是1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能够在舞台上看到女演员的地方，偌大的中国几无可觅。清康熙10年，礼教意识强化，朝廷禁止女演员登台演戏，不执行者严惩不贷。此后，中国大江南北的舞台性别失调，男扮女角，清一色变成了光棍戏。
1: 在帝制时期，那时候明文规定是舞台上演出绝对不能有女演员。
0: 不破不立，梆子戏敢为人先，规矩从来就为打破而生。

0: 1867年，在开埠刚刚20多年的上海宝善街上，英籍粤商罗毅清投资开设新戏厂，取名满庭芳。他从天津邀来最当红的河北梆子班，演员全是热情奔放的年轻女子，在上海滩上引起极大轰动。那时河北梆子女演员受到观众追捧之热烈，绝不亚于现在流行歌手受欢迎的程度。河北梆子女演员迅速走红后，社会上立时兴起了一阵学唱风。
1: 从1900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的初期，河北梆子女伶首先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出现，人们欣赏这些个新鲜的舞台形象。
2: 梆子这个旦角的发展，刘锡奎、陈凤云、李桂云，大大的促进了梆子戏曲的发展。
0: 正是在那个新旧更替的大时代，河北梆子的艺人们勇立潮头，为将女伶带到京城的梆子戏台之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3: 京剧有女演员，也是从梆子开始的。她的京剧第一批女演员，几乎95%以上，都是梆子演员转的，或者是她京剧梆子同时唱，就叫两下部。
0: 1914年，辛亥革命后第三年，整个中国都以新为美，河北梆子也不甘落后。艺人丁建云与杨运璞等，在北京创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改良新戏的女子戏曲演出团体——志德昆社，后改名奎德社，以编演新戏、移风易俗为宗旨，把河北梆子当成了通俗教育的有力武器。2年之后，北京前门外天乐园，河北梆子首个女子科班重雅社正式开科。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从河北涿州白塔村走出的田继云，自任重雅社社长。
3: 因为那个时候女孩子正兴起的时候，河北梆子正红的时候，他建立这样一个重雅社。重雅社是科班性质的，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河北梆子骨干的女演员，
4: 包括像付芝芳啊，是吧，孟小冬啊，他们后来在京剧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还包括刘喜奎，他也上过重雅社。对这些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和成就的女艺人，经过他们的整理调教，真的为咱们女伶的艺术化的这个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在民国初年的戏曲舞台上，有两位旦角名伶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京剧男旦梅兰芳，另一位便是来自河北梆子的昆伶刘喜奎。
5: 当时的女伶婀娜多姿，唱得又好，人才辈出，连这个谭鑫培、梅兰芳都感到一种压力。
0: 刘喜奎成名于天津，艺名远播，人气极高，北京戏园老板纷纷慕名而来，极力邀请他入京演出。他人美声亮，顾盼神飞，令观众如痴如醉。出道不久就成为闻名遐迩的梨园第一红，连伶界大王谭鑫培都叹道：男有梅兰芳，女有刘喜奎，舞其修矣。正是在田继云的推动以及刘喜奎等一众女伶的引领下，让原本只是地方戏曲品种的河北梆子，在以京津冀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盛极一时。
5: 田继云重雅社在北京天津掀起了女伶的高潮，以刘喜奎为代表的一批女梆的艺人 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甚至可以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这个河北梆子的热潮。
0: 在河北梆子的带动下，其他梆子戏中也相继有女伶登台，尤以中原大地的豫剧最为突出。1928年，被豫剧界誉为虚声太斗的周海水，在郑州创办太乙班，致力于戏曲教育，打破门户之别，冲破世俗偏见，招收大批女生入班，为豫剧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
2: 他办了太乙班，后来又培养了十八兰，十八兰后来在豫剧后来的这个演出当中几乎成了一个很突出的力量，因为他在戏曲教育方面是对整个豫剧做出了贡献的。
0: 20世纪30年代，豫剧中有才华的女演员层出不穷，其中就有被誉为豫剧六大名旦的陈素贞、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桑振军，这批从前舞台上想都不敢想的娘子军，一经出现就成为豫剧突起最耀眼的亮点。梆子戏女演员登台亮相，打破了此前将近200年整个北方戏曲舞台上女角男扮的惨淡历史，对梆子戏旦角艺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冰作用。敢领时代风气之先，就必将迎来气象万千。这里是河南省开封市，地处中原，能便利借助东西南北各方资源，几乎就是它天然的优势。被很多人誉为豫剧之母的降伏调，也正发源于此。
6: 中华豫剧啊，有300多年的历史，截至目前遍布1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在内。现在有专业院团163个，民营院团2249个，号称10万大军。
7: 开封为中心的降伏调，这可能是最早的比较成熟的一种声腔。豫东调、豫西调，它的因为它的本身它的源头可能就不是一个，但通通叫起来河南梆子。
0: 冯占顺，河南开封市豫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屡获大奖。他喜欢创新，擅长移植。在豫剧小刀会中，他借鉴了走边的京剧技巧，武打配上耍鞭子，获得极佳反响。在豫剧《火焰山》中，他又独具匠心地将南派侯、北派侯等技艺运用其中，让人叹为观止。冯占顺的创新动力源自于现代豫剧之父樊翠婷，有责任、有担当，肯钻研、肯创新，这是樊翠婷带给冯占顺最大的感受。
8: 樊翠婷这个人呢，他对豫剧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了。他不但写了剧本，他对这个豫剧的传统、这个戏剧这个手法啊和编剧情况都掌握得非常准。解放前后，这个几十年中间来说，几乎是统治了豫剧的舞台。
0: 古都开封，正是樊翠婷豫剧艺术起步的原点。1919年，刚满14岁的樊翠婷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读书。 在校期间，樊翠婷就对豫剧表现出了极大痴迷。大学毕业后的樊翠婷，面对当时豫剧简单粗陋、流动奔波、服化道落后的种种困窘，毅然投身豫剧事业，在开封大相国寺永乐舞台旧址上组建豫生剧院，并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
9: 樊翠婷先生啊，他的定位呢，就是现代豫剧之父，豫剧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文化的推手，就是豫剧经过他的改革，文化的品味有一个质的变化。
0: 他首先翻盖剧场，直接请留美建筑师设计，建成砖木瓦顶剧院，废除男女分座旧席，青砖铺地，前低后高，舞台上挂起天幕，取消出将入相门帘，专设化妆室和更衣室。与此同时，樊翠婷还将原来的永乐班和三圣班合并，组成豫生剧院全新演出团体，又从其他戏班聘请著名演员，总计七八十人，行当齐全，名角荟萃，阵容强大。
9: 他对这个剧院的管理啊，非常的严格，比如说演员，这个不准骂人，不准开玩笑，不准骂笑话，这个化妆的时候不准说话，这个在台上不准吟唱等等的这个改革。
0: 1935年大年初一，豫生剧院开锣演戏，大胆吸取京剧、话剧和电影所长，淘汰旧戏中所有庸俗水词，观众现场反响极为强烈，豫生剧院一炮而红。樊翠婷一生痴恋豫剧，却绝不固守成规，始终不遗余力改革豫剧。创建豫生剧院后，他就亲自编写豫剧剧本，在其后20余年中创作改编剧本达58部之多。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这句话在樊翠婷身上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所谓创新，就是用心。西安，古称长安，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其实这座历史厚重的城市也有轻盈灵动的一面，它见惯了人世间的沧海桑田，却从来不拘泥于传统，而是最善于古调独弹。

0: 1912年，辛亥革命第二年，整个中国都在拥抱剧烈的变化，各个领域都以革新作为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正是在此背景下，陕西同盟会会员李同轩、孙仁玉等人在西安创办了艺俗社，这也是中国第一个集戏曲教育和演出为一体的新型艺术团体。
1: 在艺术社出现以前，大西北地区都流行秦腔，那个秦腔的班社那是数不胜数，演的那些剧目也是非常随便的。艺术社创办，它是有一批在辛亥革命前后，有民主思想的、有艺术追求的，一批文化人，他们来办起来的。
0: 孙永宽，艺俗社创始人孙仁玉的孙子，和爷爷一样，他一生对秦腔的赤诚热爱从未减退。从小生长在艺俗社中的他，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一腔一调都熟悉至极。
2: 他这是很进步的文艺团体，包括培养演员，包括演出是一体化的。
0: 艺以为改变，俗即民风，只有移风易俗，才能免于流俗。遥想当年，正是在改变流俗的非凡宗旨下，艺俗社才诞生于古城西安，并一改秦腔班社混乱的常态，招收的少年学员都要先学习文化课程，再专攻6年戏曲，合格者发给戏曲专科学校毕业证书，才能专业从事戏曲演出。就这样，艺俗社史无前例地将文化教育、戏曲训练和演出实践结合起来，对秦腔的发展和改良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1: 他要进行戏曲改革、戏曲改良，要移风易俗，开启民智，辅助社会教育，是他们办社宗旨。
0: 艺俗社的戏曲改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所编演的剧本被赞扬为命题取材均有可取，不失改良戏剧之本旨。2015年，一部90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为之击节叫好的作品《双锦衣》，由艺俗社复排后重登舞台。这部戏全本演出时间长达7个多小时。曾于1920年元月首演。1924年，鲁迅先生看过这出戏后，挥笔提下了"古调独弹"四个字。
1: 古调就是秦腔艺术，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剧种，怎么叫独弹呢？因为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到西安的讲学时候，那时候的中国的戏曲界、秦腔界，都是很混乱的，艺术社独树一帜，他们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风格，都和那个我们看到的一般的秦腔是不一样的。
0: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也一直在改良社会、启迪民智方面走在前面。在整个西北地区受众面巨大，并辐射至周边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带。
3: 鲁迅对艺俗社提的古调独弹，不只是是给艺俗社的，也不是给秦腔的，它是对我们中国戏曲界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和我们的奋斗目标。
0: 从前艺俗社是古调独弹的骄傲，而今艺俗社则是古调新弹的灵动。风俗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传统，而艺俗却是有弹性并不断创新的自然之道。小小舞台方寸天地，却将世间形象尽收其中，戴上盔头，穿上戏服，即可进入人生百般角色。 对于梆子戏来讲，变革永远都在，点点滴滴汇聚江流。2017年11月16日晚，河北戏曲中青年演员推广工程汇报演出在石家庄大剧院震撼上演。在演出后台，这个一直拿手机做直播的小伙子名叫季晨。
4: 感谢大家在这个。
0: 他是一个年轻的河北梆子老生演员，一直觉得梆子很酷，于是想用年轻人更感兴趣的直播方式把河北梆子传播出去。
4: 但是后台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后台也是很热闹很好玩的。
0: 生活当中，季晨痴迷于一切能入戏的东西。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各式各样的戏服，他认为每件戏服都有属于自己的形象和灵魂，穿上这些戏服仿佛就能带他穿越回到百余年前的梆子戏台，看见属于各个时代的斗转星移。
5: 这是我收藏的两件红蟒，这个红蟒啊是帝王将相经常要上台穿的啊，他们两个呢从直观上看有很大的区别，这是近几年作品，这个和他相差了100多年，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件红蟒。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首先材质上面那就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丝绸，这个呢这是粗布，可能跟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有关系的啊，当时呢并不是谁都能穿得起丝绸做的衣服的，是吧，就把这种绣花绣到这种粗布上。
3: 晚清以后就商业化剧场发育以后才可能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差距，那些好的戏班它的收入水平就继续的提升，因此他们就有更好的条件，有更多的经济实力去置办一些比较好的戏服啊，会有一些更好的材质，那更好的一些装饰。
0: 早期艺人服装都由自己置办，宁穿破不穿错，这是登台亮相的第一铁律。那么如何用最少的投资来满足全部演出需要，就成了艺人们必须解决的难题。随着科班制度的建立和城市商业演出的蓬勃发展，工艺更繁琐材质更精良的戏服也随之出现在戏台之上，也会随着演员的需求而调整。
6: 这个都是刘喜奎他们的起了女演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呢化出妆来更为了更美更随便更接近现代人。
0: 清末民初是梆子戏蓬勃发展的时代，时移世易，审美观念也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戏装经过不断改良而更为艺术化，不同服饰也越发注重其自身的艺术内涵。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懂戏曲，但是从 cosplay 扮演游戏中却经常可以寻觅到中国古典戏曲的踪影。正是在季晨这样的年轻人影响下，源自梆子舞台上的盔头与戏服也渐渐成了一种酷炫的表达方式。这种个性化的装备随时可以更换。

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在寻找角色。推陈出新，说的是传承中亦有变革，既要守住根本，又要与时俱进。沧海桑田，世间万物都在不断更新，纵然世事无常，也需不忘初心。那些变化的是河北梆子启用女伶的敢为天下先，是田季云、魏连生等一代名角的奔放不羁与人世闯荡，更是盔头与戏服下不断更新的丰富形象与澎湃灵魂。那些不变的是涿州白塔梆子团坐地嘶吼即刻入戏最后的老腔，是河北梆子和豫剧改革万变不离其宗的初心，更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同体、文化同心的守望相助。变与不变，全都存乎一念之间，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易，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

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
1: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3: 花，
0: 算了吧。
3: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0: 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

0: 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8: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
11: 个
13: 码就行是吧？
1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13: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3: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
13: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13: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13: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3: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3: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5: 我同意，同意。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

0: 方圆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李元芳一直以来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天早晨五更天起床，干嘛呢？趁着早起来的空气，打拳练武。您看这武术家呀，那就是这样，每天要坚持不懈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才出功夫啊。说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一看天不好了，得了，不练了。你这功夫啊，永远出不来。不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一天不练，手生脚慢；两天不练，功夫丢一半；三天不练，成了门外汉；四天不练，只能瞪眼看。要么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啊。就是这个道理。李元芳打小练武，从那一天开始，除非哪天呢生病了，或者说哪天身受重伤，躺在床上实在得养伤起不来，除此之外那是天天如此。到了停州的第一天晚上也是如此，早早的就醒了，下了床朝门外走去，这么一走就觉得后背上是一阵阵的痉挛和刺痛，让自己呼吸都觉得艰难了。李元芳摇摇脑袋，苦涩的笑了。大人嘱咐过很多次啊，不要自己喝酒，不要自己喝酒。但是呢，这漫长的冬天实在太难熬了，即便是自己也会有意志力枯竭的时候。结果喝点酒，自己身上又疼起来了。出了房门，仍然是寒风刺骨啊，让人是不由自主的打了几个寒战。李元芳就踏着积雪，走到了一片空地上，一看呢，旁边有一棵云杉树，李元芳伸手就从上面折下一根长长的枝条，拿在手中挥了挥，感觉挺趁手的。自从把幽兰剑留给狄仁杰之后，李元芳这身边就没有一件可用的武器了。李元芳也想了，等我入了汉海军之后，第一件事儿就得给自己找一样兵刃呢，那最普通的钢刀就行。李元芳啊，本来就习惯用刀，而且战场上杀敌，刀比剑更加实用啊。剑有很大的用处在于礼节，君子佩剑嘛，这个剑呢有一半功能作为装饰用。你看古代有一些文人峨冠博带，文质彬彬，其实啊 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呢腰间仍然是挎着一把剑，那一半的功能啊是一个礼仪，哎，君子佩剑，没见过哪个文人配一把刀的，这个刀啊比剑就更凶一点，但在战场上这刀要比剑实用啊，能砍能剁呀，没有几个人拿着一把剑上战场的。说将军不使用剑呢，将军的剑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装饰，打仗的时候作为指挥用，上战场那还是刀实在呀。所以李元芳啊仍然比较喜欢刀，想着我到了汉海军第一件事儿先弄把钢刀。但一想到汉海军，这李元芳内心呢又升起一种不快来。你看昨天上午到达汀州之后，自己安顿好了狄景辉和小孩韩斌，马上就去汉海军府报到了，但是没想到晾了自己一天愣没人搭理。整个旅途虽然艰难，但李元芳的心中对从军戍边始终抱有很大的期待。其实也正是这种对塞外烽烟和大漠金戈的向往，支撑着李元芳离开了狄仁杰，也给了李元芳坚强的面对被贬遭辱的处境，带着伤痛一路西行的全部勇气呀。李元芳那不是不了解军队的现实，也不是不懂得天下老瓜一般黑的道理，但是人总要给自己找寻一些精神上的寄托，尤其是李元芳这个几乎已经一无所有的人。没想到吧，来到汀州居然当头挨了一棒。哎呀，李元芳现在呀摇了摇脑袋，拼命的把脑海当中乱七八糟的思绪给扔掉，永远要不泄气。李元芳暗自的给自己打气，不抛弃不放弃，可以说也是当时李元芳为人的准则吧。边塞的生活从今天这才算开始了，如果现在就对边塞生活进行质疑和彷徨，为时过早了。反正无论自己受到何种待遇吧，我都要尽一切努力把狄景辉和韩斌安置好喽。其实对这一点，一路西行这李元芳啊都在不断的给自己说，要么昨天一到汀州就选择先去汉海军报到了呢，就是为了能够把握住局面，结果遭到冷遇了。但这一整天的经历也让李元芳断定，面对汀州官府和汉海军府，看来走一般的程序是不行了，必须要使用一些非常的手段，要利用狄仁杰的名头来做文章。按说呢这种做法是李元芳这些年打心底下憎恨的一种行为，李元芳不愿意来借势压人。但是今天不同啊，为了能够让狄景辉寻求一个相对较好的环境，自己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了。那自己受苦受累受罪都没什么，狄三公子这是大人教给我的，我得给安排好喽。只要是狄景辉能够有一个较好的环境，有些非常手段呢该用还得用。那想过这些呀，李元芳渐渐的就静下心来了，就站在这云杉树前面的大空场缓缓调整气息，站好了就开始练习刀法。说没刀啊，不撇了个树枝吗，拿那当刀，刷起势，刷来个夜战八方藏头式，紧接着李元芳迈行门走阔步，手中把这个树枝舞动生风，脑海当中杂念顿出，这一套刀法很快就练完了。这一练完 浑身血液活动。

0: 开来，那一身寒意呀，也都没有了，僵硬的后背松弛了不少。虽说疼痛依旧，但头脑现在整个的清醒了，胸口的憋闷感也随之减轻了。这运动啊，舒筋活血呀。这一套刀法练完，把树枝往地下一扔，李元芳啪啪啪啪啪，又在这里打了一趟拳。打完了，身体更热了。哎呀，李元芳啊，吐出了浓浓的寒气呀。仰头一看，树枝上、地下都是干净的积雪。当时李元芳突然间起了玩性了。其实甭管你多大，每个人都有儿童的玩性，只不过有的时候啊，人太装了，装作很成熟。那为什么说老年人容易起童心呢？老小孩啊，因为他已经老年了，到那个时候不用太装了，所以他返老还童了。成年人则不然呢，平常老装深沉，哼哈这事，不敢放开，所以泯灭了很多的童心呢。要么说成年人每天的笑容要比孩子不知道少多少倍呀，都笑不出来了，装得太厉害。其实啊，敞开心扉挺好的。你就拿李元芳来说吧，平常看着挺酷的，挺冷的，但是也有童心的。今天一看四周无人，李元芳看看积雪，当时突然间童心大发，起了玩性了。他唰唰两把就把上衣解开了，然后哈下腰，捧起一捧雪。捏成雪团儿，他要干嘛呢？一个人打雪仗啊，那多没劲呢。他打算进行一次雪浴，用雪呀擦拭身体，据说这样能够舒筋活血、强骨健筋呢。这李元芳就用雪抹上前胸、抹肩膀，用力摩擦。这一会儿功夫，这皮肤很快的就变得通红了，热辣辣的感觉随着血液也流动到全身，精神顿时为之一振呢。要么说有那么多的冬泳爱好者呀，他对人身体真有好处。李元芳把前身擦完了，正打算往后背也擦上一点血，就这个时候，他猛地听到身后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李元芳啊，想都没想，其实第一个反应是后面可能有人对自己不利。但是李元芳是多年在狄仁杰身边担当卫士长啊，平常的神经十分的紧张，有一点动弹马上反应很灵敏，所以李元芳头都没回，就将手里的雪团唰从脑后就抛过去了。抛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就听见脑后啊，有这么一声怪叫，唰！李元芳猛然一转身，扑通，就见一小团黑影从这个树上掉在地上了，在地上蹬蹬腿儿，不动弹了。李元芳仔细一看呐，闹了半天是只黑色的野猫啊！哎呀，自己神经也太敏感了。李万芳摇摇头啊，觉得自己太大惊小怪了，太可笑了，被个野猫给吓一跳，这多不值当的呀！李万芳啊，摇摇头，就把衣服又拢上了肩膀，把腰带裹了裹，紧了紧，刚想迈步再回驿馆，就在这个功夫，啊，对对对对。从前面的枯树丛中飞快地跑出来一个矮小的身影，一边跑，这嘴里呀还大喊着"哈哔哔，哈哔哔，哈哔哔"，喊着什么"哈哔哔"，啊，嘟嘟嘟嘟嘟嘟，就跑出了枯树丛，一眼看到那雪地上被李元芳打昏的那只黑猫了，"
1: 哈哔哔，哈哔哔"。
0: 这个人一把就把那个黑猫给抱住了， 然后抱着黑木的身子是嚎啕大哭。
1: 啊咪咪啊咪咪。
0: 李元芳一看闹了半天是一个小孩，就见这个孩子形容又小，比那韩冰都要小好几岁，一身胡人孩子的装束，还戴着一顶皮毛小帽子，长得呀非常可爱，不过呢是满脸泪痕，眼神呆滞，看那模样有些奇怪，听着声音含糊不清，傻傻乎乎，可以看出啊，这孩子的脑子可能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可能有些智障。当然了，这是李元芳的初步判断。李元芳向前走了走，来到那个孩子身边，蹲下身子，轻轻的就拍了拍那孩子的肩膀，低声招呼了一声：“这是你的猫吗？你再仔细看一看，他应该呀还没有死。”李元芳说着，微笑着就朝那个孩子脑袋伸过手去了，想要摸一摸孩子的脑袋，表示一下友善，安慰几句。哪知道啊，这小孩把脑袋一拨楞，脖子一梗梗，嘴这么一歪，当时就瞪着李元芳，目露凶光，满脸狰狞，拼命的朝李元芳撞过来了。哎，李元芳一把就把这孩子小胳膊给捏住了。你干什么？这孩子呀也不说话，就是死命挣扎，呲牙咧嘴，还冲李元芳吐唾沫。一会儿功夫，哎呦，把李元芳吓坏了，就见这孩子四肢都开始抽搐了，嘴里吐的唾沫都成白沫了，好像发了疯似的。李元芳心说话，也许这边塞的小孩听不懂自己说的话，还是真的脑袋有问题，误会自己杀了他的猫吗？才会这样癫狂。你看李元芳见过多少难事大事，从来呀不怵，今天呢被这小孩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正在这寻思下一步怎么处理呢，坏了，就见这手里的孩子呀叫着叫着，突然间眼睛朝上一翻，舌头当时伸出嘴巴老长，喉咙里发出一些异样声音，全身抽搐，连瞪眼带抖手带蹬的腿儿，最后挺在李元芳怀里了。这一下子让李元芳真的茫然无措了。这孩子怎么了？这是死了吗？赶紧的试了试小孩的鼻息，一试啊，不但没有没鼻息，还挺重的，是又粗又重啊，看来这孩子没死。哎呀，李元芳啊，这心才稍稍的放下一点，晃动着孩子的身体叫了好几声啊，小孩小孩醒醒，小孩醒醒，这么一晃荡啊还真管用，醒了，小孩醒了，小孩没醒，猫醒了。那只惹祸的黑猫啊刚才被李元芳用血团子打昏了，哎，没打死，在地上蜷了半天了，这一会儿的功夫这猫的气脉通了，晃晃当当，晃晃悠悠，它站起身来了，这两只猫眼儿还有点不稳当，看那意思没有完全的缓醒过来，还这个劲儿呢。这猫在这里缓醒了半天，终于缓醒过来了，一眼就瞧见李元芳怀里抱着的孩子了。这猫啊就冲着孩子就喵喵乱叫。哎呀，这李元芳这个烦劲就甭提了，手里抱着一个挺孩子，还来个野猫在这乱叫，弄得李元芳是心烦意乱呢。这怎么办呢？干脆先把孩子抱回驿站，找郎中大夫 过来给看一看，这什么毛病这是？说挺过去就挺过去了，这从来没见过。另外呢，再派人寻一寻，这孩子到底是谁家孩子？大早晨这天还没亮呢，不睡觉，带个野猫在这林子里转，有什么呀？这是？哎呀，李元芳抱着病孩子就站起身来了，就准备先回归驿馆，刚想转身，就这个时候，从前方的树丛中又闪出一道黑影。李元芳，咱说了多机敏啊，马上把脑袋偏过去了，皱起眉头朝来人观看，心里嘀咕啊，今天早晨可真热闹啊，这又是何人呢？来人走出树林，一眼就瞧见李元芳怀中抱着的孩子了，正想往前冲，但又犹豫地停了下来，就躲在树丛的阴影当中，好像啊，心中挺忐忑不安的，冷冷地对李元芳喝令了一声，快把孩子放下。一听这声音呢，是个女的，虽然这个女人竭力掩饰，但是仍然能从他的语气当中感觉到慌乱和焦急。李元芳一听这话，对自己命令，而且这个女人鬼祟倨傲，李元芳啊对这个态度接受不了，有一点不高兴，反问了一句，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呢？在这黑暗中的女人听了这句话没言语，沉默着，但是李元芳能够清晰地听到这个女人急促的呼吸，明显是焦虑非常，对自己手中这昏迷的孩子关切极致。这种关切是发自一种母性的关切，而母性是能够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所能感知到的。李元芳当时心里头就有一些不落忍，从自己感觉上讲，这个黑影中的女人应该是自己怀抱中的这迷昏的孩子他妈妈，两个人母子关系，要么不会这么关切。于是李元芳就抱着孩子朝那个人走过去了，那个女人一看李元芳过来了，这才胆怯的往外迈了几步，向李元芳伸出了双手，声音颤抖着哀告，求求你把他给我。哎，李元芳一听这个态度啊，哎，还不错。就这个时候，李元芳怀里的孩子也醒过来了，听见那个女人的声音，当时小孩的眼睛也瞪起来了，脑袋一偏看见那个女人了，也向那个女人张开双手，嘴里含糊不清地喊上了，娘。这么一喊，李元芳啊就不再犹豫了，就把这孩子递到那个女人的手里，这个女人一把把孩子搂过来，就把脸埋在孩子的身上，低声呜咽着，儿儿，叫你不要乱跑，吓死我了。但是这个叫儿的孩子好像对娘的着急并没有感知，而是把脑袋一偏又喊起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2: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3: 啊，
4: 您问的哈
3: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4: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
2: 谈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驹，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陶家驹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哎，嗯，走，带着银子。
4: 好，
5: 哎，
4: 好，
5: 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这么
5: 走
6: 前
5: 门
6: 啊。为什么？
5: 哎，
4: 老太爷
5: 知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6: 走
4: 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6: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
6: 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万福。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我回去了。
2: 大爷您别回去。

0: 八里啊。
1: 对了，
0: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2: 是啊，
0: 小子，
1: 哎，
0: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2: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2: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2: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2: 大爷，
3: 啊，
2: 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2: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3: 喂，
2: 大爷。您睁眼，
0: 到了，
2: 到了，
0: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2: 啊，八里，
3: 八里，
2: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2: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2: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4: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2: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2: 哦哦、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2: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2: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2: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进去。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0: 叫长脖子，
3: 长脖子，
0: 长脖子，
2: 长脖子，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6: 这还有看茶的？
0: 啊啊啊，
6: 好，等着吧。妞啊，拿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看看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

0: 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着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3: 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我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1: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0: 您才16啊？
1: 我6636。
0: 差一会儿。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您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让我瞧
1: 啊，
3: 没事，给你瞧。
1: 不能怕，
3: 是
2: 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是我，
0: 吓一跳。
3: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3: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快点。
0: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0: 问他爹，
3: 哎，
0: 他爹讲两天吧，
3: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累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吧，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搀扶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7: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
5: 您上座上座，
0: 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
4: 什
0: 么？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0: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0: 哎，
3: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3: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7: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高张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

0: 候弯居守备之职，他也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吃临来，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漏着缝儿呢。
4: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出去，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都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子行朝啊。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
4: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坏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家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吗？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吧。
2: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可造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

0: 哎呦，真是！
1: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
1: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
0: 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1: 哟，赵培英来了，
4: 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1: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
1: 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2: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2: 愿意了？
0: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再造去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呀呀呀呀，啊，西东儿。

0: 刚站在那儿，快上来上来。
1: 咋了咋了咋了，我就站在这儿咋了？
0: 哎呀，你站在那儿你像个傻老婆等汉子，你要到这儿来了，
1: 你在那儿像傻狗咬月亮。
0: 哎哎哎，你乱咬人了，你才是狗。
1: 你是狗，狗娃子，
0: 傻老婆，
1: 狗娃子，
0: 傻老婆，
1: 狗娃子，
0: 傻老婆，
1: 狗娃子，
0: 快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总策划王建中，总监制李工业、沈忠全，监制李金钊、王琦，策划穆红、冯燕，统筹王新兵、张望，编剧陈万里，导演季培东，责任编辑崔晶晶，录音制作王晶，导演助理杨露曼，编辑助理傅伟、刘军，戏曲顾问邓金荣，主题歌作词陈万里，作曲齐磊，演唱杨挺，文创设计于静，海报设计刘旭东，剧务周红。剧中蓝月亮由杨挺演播，梁汪汪由陈春辉演播，李仙燕由王丽燕演播，曹大新由陆军演播，蓝三牛由邓金荣演播，曹伯伯由万征演播，孙娥良由王峰演播，马尔丽由苏应斌演播，黄小薇由郭瑞演播。

0: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9: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0: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2023年6月26日晚，伴随着河北梆子传统名戏《南北河》在石家庄人民会堂的精彩上演，点亮北方戏窝子金津冀戏曲展演季正式开幕。演出现场除了圆润优美的音色、甘醇有味的唱腔、精彩绝伦的表演，琳琅满目的戏曲服饰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啊，我这是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戏曲表演，感觉特别的棒。他们的衣服我觉得特别的华丽，我尤其那个头饰特别的精美，给我的感觉视觉上的冲击力吧，特别的那个震撼，
2: 挺好看的。我喜欢他们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
0: 戏曲具有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其服饰的可观赏性也是戏曲艺术受到观众喜爱的一大因素。在戏曲服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戏曲界历来有南方服装、北方盔头之说，河北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从戏曲的起源傩戏，到绝底戏、参军戏，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和近代的地方戏，可以说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戏曲史。漫长的戏曲史中，河北不仅涌现出众多戏曲名家与佳作，戏曲盔头的制作工艺也闻名遐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的盔头的制作呢，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现在我们河北的保定、定兴还有盔头制作技艺做得非常精致，达到一种人物合一，你就能感觉到戏曲人物的这种形象，你能看到盔头可以想象到。
0: 戏曲盔头俗称戏帽，是传统戏曲中演员所佩戴的冠帽盔巾的统称。作为一种舞台表演的道具，盔头的制作技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实用冠帽，但也在漫长的实践与摸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京剧舞台上有些角色的盔头上插着两根长长的羽毛，叫做翎子。为什么要插翎子呢？据说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发明。传说赵武灵王曾让武士们在头冠上插戴褐马鸡的羽毛，以示骁勇。后来京剧把这一做法搬上了舞台，只是用雉鸡的尾羽替代了褐马鸡的羽毛。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戏曲服装包括盔头啊、戏衣啊、包括戏靴啊，我们说这些行头，这些行业的发展呢，其实是随着戏曲在发展的。
0: 原材料的变化和效率的提升，也是促使传统盔头制作技艺变革的重要因素。过去盔头中用到的点翠是用翠鸟的羽毛，现在为了保护鸟类已经普遍改为点绸。有的地方为了节约工时、降低成本，将点绸进一步改良为彩绘。不同地方的盔头行所制作的盔头大多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工具材料、工艺手法以及造型风格等几个方面。河北省定兴县的盔头制作技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盔头制作款式繁多，做工考究，工艺复杂，形制美观，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品。2017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茂臣制作的许氏盔头以美观大方、做工精细、符合剧情和朝代特征而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许茂臣制作的盔头用料主要为棉纸、铁丝和过去木工用的骨水胶。制作盔头要先根据历史、朝代和剧情唱段设计出头饰图样，然后再用竹刀把设计好的图样刻下来，用水胶粘合，做出盔头的胎形，再刷红土、沥粉、贴金银、点翠、上绒球等。许茂臣说，盔头精美华丽，做起来却是个细致活。
4: 咱们这个工序要详细的，一道不落的，

0: 我这30多道工序，纯手工，一点机器活都没有。一个做一个不太复杂的这个，一个人也得照着一个礼拜。凤冠是最复杂的一个品种，它的讲究是这珠子均匀、点翠的饱满，还有这个眼角要求的这个几斤几两分量，必须不能差。
1: 年逾古稀的许茂臣表示，他家的盔头制作技艺最早是他的太爷爷专门去北京的盔头社学习，然后代代相传下来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他的儿子徐小健8岁开始便跟随他学习盔头制作，未来也将成为定兴戏曲

0: 艺发扬下去。
1: 我每年都举行好几期培训班，感兴趣的人不少，每年都是100多人。
0: 目前许茂臣的工作室有30余名员工，大多为周边农村妇女，他们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学习手艺，每年至少有3万元的收入。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珠环翠绕、巧夺天工的盔头技艺纷繁复杂，令人惊叹。随着传统文化进一步火起来、热起来、潮起来，戏曲盔头加工制作这一顶上功夫势必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0: 七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0: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 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
3: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 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4: 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1: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有，秤砣。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 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7: 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 我身体的每一

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

0: 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

0: 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0: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责任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爷爷，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7: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先锋责任完成，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不见。
1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9: 中南海？ 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9: 不过什么呀？
1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9: 你的身体，
1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9: 疼吗？
18: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0: 你们吵架吵完了？
1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8: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9: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8: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

0: 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跟上，
3: 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 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民谚有云：“吃饭吃窝窝，听戏听秧歌。”可见人民群众对秧歌的厚爱。那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分享有着独特迷人之处的河北地方剧种——定州秧歌。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将